0: 者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动，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嗨嗨哟，
3: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四集。
4: 黄大爷，黄大爷在吗？
5: 哎呦，老黄啊，瞧你这个倔老头子，这么不欢迎我们呀？啊，连这狗都放出来了。
6: 走开，先过去歇着。等我叫你赶人的时候，你再出来。
5: 哎呦，你可真行。
4: 黄大爷好。
6: 你又是为我那几亩河滩地来的？我不是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吗？不租不转，自己留着种。
5: 哎呀，老哥，您有80岁了吧？不服老不行。再过2年呐，这地您还真是种不动嘞。
6: 种不动，我每天坐在这儿看滹沱河景不行啊。啊，行了啊，你们甭劝了，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租。
5: 哎哎哎，老哥，你这是做啥嘛？现在全村的人都动起来了，就是想给咱们后代留个像模像样的刘家湾，到了咱闭眼的时候啊，这心里也踏实，不是吗？啊，老哥，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啊。
6: 那不是很多人都把地租给你们合作社了吗？你干嘛你老惦记着我那几亩薄地不放？
4: 哎呦，黄大爷，我们不只是要在那儿做大棚种水果蔬菜，还准备把它做成景观带，种上花草树木，打造成旅游景点儿。到时候啊，就像省城的公园一样，美得很嘞。
6: 我呀，这把年纪了，我看不到那一天了。你们呢？就让我守着那几亩地安安稳稳的老死吧。
5: 啊，哎哎哎，我说老哥呀，你就别让连春他做难了。啊，你说人家放着城里好好的日子不过，回咱村子里当这个第一书记，忙的是脚不沾地，没日没夜的，这都是为了谁嘞？啊，
6: 连春，
4: 哎，
6: 不是大爷故意为难你，我是怕呀。
4: 啊，您怕啥呀，大爷？
6: 怕我那死去的老爹老娘半夜来打我。
5: 嘿，老哥，活到这个岁数咋还迷信上嘞？啊，嘿，哎，我那婶子走了也有快30年了吧。
6: 哎呀，你这那个解放前我们家太穷，这老几辈子就从来没种过这自个儿家的地。我爹娘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这

0: 胡同河边上有块属于自个儿家的地。这个心愿啊，到死都没有实现。后来那村里土地承包了，我就要了那几亩河滩地，把他们的坟就迁过去了。就是为了了却他们的这个心愿呢、啊。你看现在你们这土地流转的，这盖大棚啊，这景观寨什么的，那我爹娘能安生吗？这要是找我来算账，那哎呀，这
1: 黄大爷，这个事情啊，村委会已经考虑了，我们准备呢建个公墓，位置都选好了，就在村北边的高岗上，坐北朝南，还能看到胡同河呢。啊，墓园里边的设计都是按照省城里边最好的公墓建造的，到时候咱们村里的先人们都集中迁到公墓里。
2: 嘿，老黄啊，你看看人家考虑的多周到，这样多好啊啊！哎，我那老婶子活着的时候啊，就是个爱热闹的人，到时候啊，往日的老姊妹老街坊又凑到一起，她还不高兴坏了啊？总比你让他们老两口孤孤单单的睡在河边上要好得多吧？
1: 是啊，黄大爷，你看这胡同河水一下雨就往上涨，这坟地上的泥土都被水冲得到处乱流，还要不停地收拾，不是？
2: 哎，老黄啊，等你老的迈不动腿了，你爹娘的坟咋办嘛？啊，搬到公墓里，经常有人给打。

0: 就是合同的征求意见稿。村民生活保障这项有这么几条呢啊，你看，加入村里的合作社后，大棚蔬菜产量的1/3要免费提供给村民，村里呢要定时供应米面粮油和肉蛋奶呢。
1: 咋样啊，倔老头？还有啥好说的？
2: 那怎么没人啥说的？
0: 王大爷，不着急啊，这个合同呢，我给您留一份，有时间啊，您仔细的看看。有什么意见，及时向我们村委会反映，好不好？那黄大爷，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哈。
2: 大黑，大黑，
1: 哎呀，还叫大黑出来赶我们呀？
2: 这不是叫他出来送送你们吗？
1: 你真行。
3: 铁柱，别劝了。这个饭店我开不下去了。
4: 金花嫂子，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你这个饭店开张没几天呢，怎么就得关门了呢？
3: 铁柱，这几年村里变化挺大的，豆腐渣路也修好了，村里也都脱了贫。我本以为好日子这不是开始了啊？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从开张到现在就这么几个客，平均下来每天的营业额还不到10块，再这样赔下去我可是真扛不住了呀。
4: 不是嫂子，你看啊，连春为咱们这个小吃店费了多少心思啊，他还说了啊，这是咱们刘家湾村的门面呢，从开始修建改造就帮着筹集资金，还说要帮着起店名呢，这刚开张没几天你就要关门，这你让我跟连春怎么交代？
3: 铁柱，你也知道，自从我们铁蛋他爸跟着刘屯那个挨千刀的出了事以后，我也没脸在村子里待下去。带着铁蛋在外地开了一个小卖部讨生活，可那个小卖部开黄了，是连春兄弟把我们劝回了家。
4: 是，
3: 我也知道连春在这个饭店投了多少精力，我但凡有一丁点的底气，我也不会让连春为难的呀。天天没人来吃饭，这个亏空我实在是担不起了。
4: 嫂子，有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嘛，你不能一上来就当逃兵啊。
3: 不都是让钱闹的吗？你们已经帮了我很多了，这饭店的位置也选得好，也不要我的租金，从装修到桌椅板凳都是村里给置办的，这哪还能再给你们添麻烦呀。
4: 这样嫂子，你再考虑考虑啊。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菜品呢可以增添点啊咱们这儿的那个传统特色的，是不是？
3: 传统特色啊。
0: 嫂子啊，金花嫂子，
3: 连春兄弟来了。
0: 哟，柱子哥也在呢。正好，这农家乐的招牌啊做好了。你们看看这个名字取得怎么样。
5: 我看看啊。河畔野香。
0: 对，河畔野香农家乐。
5: 嫂子，你看这店名起得好不好啊，一看就知道是咱滹沱河的味道。
0: 对，来嫂子，给找个梯子，我来帮你把它挂上去。
5: 来，
3: 连春，我，
5: 连春啊，你赶快给金花嫂子鼓鼓劲儿吧，她这会儿啊正打退堂鼓呢，准备收摊关门了。
0: 哎呦，我瞧，哎呀，我这个第一书记当的也太官僚了，只顾着为这个店名的事儿高兴了，都忘记看嫂子的脸色了。阴云密布啊，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3: 可不是吗，连春兄弟，你瞧瞧这会儿，大中午的正是饭点儿，可就是没几个人上门啊。自打开张以来，除了周末能来几个人外，平日里都

0: 这个样子。别说我这个小饭店嘞，就是咱整个村子也见不着几个人影啊。你说我这生意还咋做嘛？这样开下去我心里发慌。
1: 哦，是是是，嫂子，做生意没人登门，碰上谁都会心里发慌的。先别着急啊，别着急，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2: 对对对，
0: 能有什么好办法吗？哎，对了，刚才铁柱说的那个传统特色倒是个好主意。
2: 是吧？
0: 啊，不行，就上我姥姥当年的拿手菜，老豆腐啊，还有那个什么豆角焖面。
2: 哎，对对对，哎，
1: 好主意啊，嫂子。哎，过两天把德胜叔、黄大爷都请来，咱们合计合计，把那个八大碗也给他挖掘出来，
2: 蒸碗。
0: 哎，这个好。
1: 对了对了，
0: 哎，这个好。
1: 哎呀，现在村里啊，正处于一个大建设、大变革的阶段，贫困的帽子虽然摘了，但还要奔小康呢。就说咱们这个湖头河边吧，啊，原先到处堆着又脏又臭的垃圾，那柱子哥带着工程队的小伙子们，连天加夜的，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堆了多年的垃圾都给清走了，连八戒那个懒汉都干劲十足啊！
2: 对对对，他说呀，要给大翠留个好印象。
0: 哎，
1: 现在咱们呀，就是要憋着一口气儿，把这段最难走的路给走过去。哎，
0: 哎，这村子是变干净了，可还是没人来呀。
1: 别急呀，嫂子，湖沱河河岸干净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呢，咱们要让它绿起来、活起来、游起来，这样咱们刘家湾村才能真正的富起来。咱们村是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到时候啊，我们把古酒坊、豆腐坊、老戏台、果园、花园都建起来，发展特色旅游，那不愁吸引不来游客。
2: 哎呀，
1: 到时候客人来的多了，还怕你接待不过来嘞。
0: 哎呀，连春兄弟，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1: 嫂子，确实这段时间呢，店里客人少，村委会也看到了，经过村委会讨论决定，适当给你一些补贴，咱们一起把村里的第一户农家乐坚持下来。
0: 连春兄弟，我听你的，咱就上八大碗。
2: 金花嫂子，你这门还关不关呢？啊，
0: 不关了不关了。有村委会给我做后盾，我还关什么门呢？
2: 哎，对呀，
0: 大兄弟，我向你保证，再难我都不会关门的。哎，我这就把收好的桌椅板凳给摆回去，敞开店门做生意。
2: 哎，
1: 好好好。哎，来，柱子哥，
2: 哎，
1: 咱们一起把这个河畔野香的牌子给挂起来。
0: 好嘞，我去拿梯子，咱们呀
3: 挂牌子。
4: 快快快，收拾东西！
5: 这夏日的天气，真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的，你说是
6: 不是吧？哎呀，刚才的大太阳嘞，这一下子这么大的雨就下下来了，这
4: 收，快别说了，
6: 别说了，咱在这马路边上，这连个挡雨的都没有，快找个地方躲躲雨吧。
5: 是，
7: 我说，大翠儿啊，快走吧，躲躲雨，快点，你们先过去吧。我呀，找块塑料布把这东西给盖上啊！这里有边的物件，它淋不得雨。你们先走吧，
6: 赶紧快点啊！
7: 快点，
6: 我们先过去了，
5: 我们先走了。
7: 行了行了，哎，别管了。
4: 哎呦，你说这老天爷，这咋处处给我做难嘞？哎呦，你这雨就不能等等下吗？我这刚把摊子支起来，你就开始哗啦啦的下来。哎呦，这那。哎呦，我的塑料布！
8: 哎呀！你这人，你咋往自行车上撞了你啊？
4: 哎！
8: 哎呦，大翠啊，怎么是你啊？
4: 哎呀！哎呦，八戒，你快去帮我把那块塑料布。

0: 给追回来。
1: 你是伤着没有？你伤哪儿了啊？
0: 我没事儿。你干啥直勾勾的看着我嘞？你快去追塑料布，快去！
1: 好，我追，我追。
0: 快快快点！
1: 追回来了，放了他。
0: 你帮我个忙，去啊，找几块石头去。你快去呀！
1: 大翠，石头来了。
0: 大金，来，这几个角啊，都压上。
1: 好，
0: 你压结实了啊。
1: 大翠儿
0: 啊，
1: 你在家安安稳稳，你吃救济金不好吗？你干啥出来受这个罪啊？
0: 那个角给我压上。你以为吃救济金光荣啊？这柱子哥说了，柳鞭这玩意儿，这城里人可稀罕了。
1: 我来。
0: 那边
1: 好，
0: 我这就抽空啊，这编了些。这绳子。
1: 好，
0: 这寻思着挣了钱啊，就把救济金给退了。这再也没想到，这第一次出摊就碰上了下大雨。八戒，那个角帮我压一下。
1: 好，行了，大翠儿，你就甭管了，这雨太大，你都交给我，你都躲雨。行了，都压好了，大翠儿。身上都淋透了，快找个地方避雨吧。
0: 那边有个公交站，我去那儿躲躲。这今天谢谢你了，八戒，你快走吧。
1: 这么大的雨，我怎么能不管你就走呢？来，你把我雨衣穿上，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0: 不。不用了，不用了，我不麻烦你了，我自己过去就行。
1: 嗨，一个村长大的，你客气啥？快上来！
0: 真不用，你快走吧，你走啊！
1: 刘大翠儿，你瞧不起人呢你？
0: 八金，这怎么了？
1: 你从来就没瞧得起过我，打小就是，啊。你腿脚不好，我想帮你拿书包，你不用；割草时候我帮你背草筐，你也不用。你编的那些小猫小狗，这村里的孩子你都送过，就我没有。
0: 八戒，这
1: 前些年你嫁人走，我难过；你带着孩子又回来了，我真高兴啊！看你带娃儿过的苦，给你送肉包子、送点心，你连门都不让我进，直接就把东西给扔出来。好，那些年我是混，你不这样瞧我，我认了，不怪你。那你好好看看，你看看现在的我呀，
0: 八金，村里人都说你变了。现在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
1: 自打跟着铁柱哥进了村里的工程队，我烟戒了，酒也不喝了。铁柱哥每天早上拉我跑步锻炼身体，连春说让我学门手艺，就给我联系了市就业局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学建筑水电。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要好好学，以后帮你盖好房子。大翠儿，你好好看看，现在站在你跟前的不是过去的刘八金，是一条堂堂正正的汉子。
0: 你不结巴了？
1: 我关键时候不结巴，打小就这样。说，雨衣你穿不穿？
0: 我穿。我穿还不行吗？哎呦，这雨也太大了，你身上都湿透了。快，咱们找个地方躲雨去。
1: 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0: 那

0: 好吧。
1: 快下来！
2: 猪八斤不由分说的把大翠抱上了自行车后座，在风雨中使劲的蹬着。雨还是那么大，风还是那么急，可二人的心里都是暖暖的嘞。
3: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五集。
4: 大翠儿，在家吗？
0: 哟，来了啊，铁柱哥。
4: 哎嘿，
0: 八金，哎，你们来了。
4: 哎，咋就你一个人在家呀？大宝、小宝呢？
0: 孩子啊，给崔婶子带走了。
4: 哦，
0: 土地呀、啊，给合作社了，闲工夫多嘞。没事啊，他就帮我带着孩子，说腾出时间来啊，让我呀编些小筐小篓子。
4: 大孙儿啊，
0: 哎，
4: 你那些小筐小篓子编的是真不赖，
5: 嗯，
4: 比上回我在车站看到的那个大婶儿编的那好多了。
5: 嗯，
0: 铁柱哥，这不还是你提醒我干这个的吗？你看我这个腿呀、啊，下不了田，干不了重活，编这些多合适啊！
4: 嗯、
0: 咱滹沱河岸边啊，有的是柳条子，也没啥成本，就挣个功夫钱。哎呦，可现在呀、啊，就是挑出去卖有点麻烦。不过这点困难我能克服。
5: 大翠儿
0: 啊，
5: 给你说个好消息。
0: 啥好消息啊？
5: 那个，哎呀，柱子哥
4: 啊，
5: 我说话费劲，你说。
4: 好，大村啊，
0: 哎，
4: 这事儿啊，还真是多亏了八斤呢，他天天惦记着给你的柳边筐找销售渠道。最近他不是在培训中心学习吗？
0: 嗯，
4: 他一有空就拿着你编的小筐小篓子到处转悠，还真让他给找着了。
5: 哎，
0: 收柳条筐的店？
4: 对呀、啊，一家工艺品店，那卖的东西可高级了，有这个陶瓷的小茶壶、小猫小狗，还有玻璃做的花瓶。
5: 柱子哥，人家不叫。玻璃叫琉璃
4: 啊，对，琉璃的那个小鸡啊、小鸭呀、啊、啥的，结果人家呀、啊、就看上你的小筐小篓子了。
0: 哟，这人家咋会看上我编的这些土玩意儿嘞？
5: 人家说了，你编的那是。艺术品，
4: 对，
0: 真的、啊。
5: 我拿小篓子从他门口过，当时我没打算进去哈、
0: 啊，
5: 结果那老板追出来，直接问我这个小筐小篓哪儿来的。
4: 后来呢，八金就把我叫过去了。
5: 对，
4: 人家这个店啊，还真挺大，线上线下都在卖。
5: 哎，
4: 很快一锤定音啊，要签合同。说想批量收购你的柳编制品，你看，对吧？合同我也给你拿来，这得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啊。
0: 他们货要的多？
4: 哎，挺多的，一个人即使有三头六臂也完不成啊。大翠儿，你挑头成立个柳编小组怎么样？
0: 哟，这可是好主意啊！
4: 是吧？
0: 这现在村子里啊，大娘、婶子、姑娘、媳妇儿都闲得慌呢，正好一起干这个。
4: 哎，那你可得好好培训一下他们啊，人家对质量的要求那是挺高的。
0: 这个呀，你就放心吧，我会把好关的。
4: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啊，这合同我可就签了。
5: 哎呀，签！你看你那磨叽劲儿，大村说能签就能签吧。
4: 行，那我现在就回村委会盖合同章。八金，
5: 嗯，
4: 走啊！
5: 柱子哥，你先走，我有话跟大村说。
4: 就知道你小子着急赶我走呢啊！行，不耽误你们，我走了啊！祝你们啊好事成双。
0: 那你走啊，柱子哥。
5: 八
0: 金，你有啥事儿不能当着柱子哥的面说呀？
5: 我给大宝小宝买的溜溜球。

0: 是做啥的吗？
1: 哎，这溜溜球城里孩子可喜欢玩呢，大宝小宝一定也喜欢。
0: 哦，那等晚上你过来
1: 啊，
0: 给他们还能教教他们怎么玩。
1: 哎呀，那晚饭我也顺便在你家吃吧。
0: 啰嗦什么呀，让你来你就来呀。

0: 又一个春天来了，刘家湾村迎来了春雨绵绵的好年景。他以崭新的容颜站立在滹沱河畔，岸边柳树成行，三千亩由河滩地改建的温室生态大棚向等待检阅的军队威武雄壮。当初连春带着村委会设计的发展蓝图开始一一呈现在村民们的面前。为了让这盘大棋彻底盘活，刘连春又使出了关键的一招。这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刘家湾村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1: 哎，你看看现在，真是不错啊！哎
2: 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老总，大驾光临。啊，我是这个村的第一书记，刘连春。
3: 哎，你好，你好，你
4: 好。哎，我说老同学，你这天天电话轰炸，让我赶紧来，必须来，还要带着做电商平台的朋友一块儿来。这回我可是把各位平台的老总都给你拉来了啊！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大早啊就在这儿恭候各位了。来，走走走，先去我们的大棚看看。
3: 好，那我们都去。
4: 来，
5: 参观一下。哎呀，
6: 这个地方真的，
7: 这好几年没来这边了，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呀！
5: 还真是哈，你们看。真像个大公园。
7: 是啊，
5: 哎，看那边还有个码头呢。这下呀，我们可以到滹沱河划船了。
2: 各位，现在咱们在的位置啊，就是咱们刘家湾村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哦，
8: 那刘书记啊，建这么多成栋的科技示范园要花不少钱吧？这个资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2: 主要呢是政府支持，村民集资，还有一些企业和机构提供帮助。来，我们进去边走边看哈。
3: 好，我们继续看
7: 呀。哎呦，哎呦，而且还是立体种植啊。
2: 对，
7: 哎，这样扩充了种植面积，不错。
2: 是啊，
9: 不错。
2: 这是市农科院给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
7: 是这样，
2: 接下来呢，请我们村主任刘铁柱给大家说说情况。
10: 好的，
11: 欢迎刘主任。
10: 大家好，我呀，先请大伙儿尝尝我们的产品。哎，这些是刚刚采摘的西红柿、草莓，哎，那边还有生菜，这都是有机的啊，没有任何农药、化肥的添加呀。
7: 我尝这西红柿啊，
12: 这西红柿味真正啊！
5: 哎呦，这草莓可真甜，你们都尝尝，哎，纯纯的草莓香。
10: 大家还可以尝尝我们的生菜呀、啊，是不是跟你们平时吃的不一样？
8: 我来试试。
4: 怎么样味道？
8: 这个很脆呀、啊，而且还有淡淡的那种奶香味、
7: 啊。真的？
10: 对了，这种生菜呀、啊，就叫奶油生菜。
8: 你们也尝尝，真的很好吃的、啊。
7: 尝尝，
10: 来来来，大家伙儿跟着我来啊，到这边，请，这边请。
7: 好，往那边走。
10: 大家请看，
7: 哎呦，好漂亮的锦鲤啊！
5: 你们说啊，这些都是很名贵的锦鲤呢。
10: 是啊，
5: 对，
10: 名贵的。在这里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循环系统，叫鱼菜共生。哦，
8: 鱼菜共生，主任，这个巧妙啊！养鱼的水呢，还可以拿来养菜，你们是真正的绿色环保啊！
10: 对，
7: 你们说啊。哎，这样好吃的生菜，要是包上肉，会不会更是人间美味啊？
2: 放心，
7: 都流口水，
2: 不会让大伙儿留下遗憾的。今天中午啊，我们就在刘家湾村最地道的农家乐河畔野乡，请大家伙儿吃饭。到时候呢，肯定少不了你这道生菜包肉。
10: 还有
2: 还有啊，还有 们著名的名菜八大碗。金花嫂子，客人们来了。
9: 哎呀，欢迎各位贵宾光临。哎，来来来，里面请啊，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11: 要吃八大碗，
13: 河畔野香农家乐。
9: 对对对，
13: 太棒了！来来来，
2: 来来来，大家坐啊。今天的这桌菜呀、啊，用的食材都是我们刘家湾村自己生产的哦，鸡鸭鱼肉都是我们养殖场出的，蔬菜呢，也是你们刚刚看到的大棚种植的有机蔬菜。
14: 我都等不及了，想吃了。
9: 大家别客气啊，哎，请品尝我们的特色菜。
13: 那就先吃了，
4: 客气。哎，我说连春啊，这回我找来的这些做电商平台的朋友，有卖百货的，有做土特产的，生鲜果蔬的，还有做民宿旅游的，体量可都不小
2: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老同学最靠谱了。
4: 那，哎呀，
13: 这菜确实地道。
9: 是、哎，
13: 我们几个刚才在路上就商量好了，刘家湾村的所有农副产品在我们几个平台上全面上架，而且开通绿色通道，我们提供最优惠的服务条款。哎
9: 呀，对对对，
15: 我也是那么想的。
16: 说实话，打动我们的不只是你们生产的这些东西。更是你们刘家湾村民的奋斗精神。你看，你们奇迹般的创建了这么美丽的乡村，要我说呀，真是太了不起了。
13: 那是太了不起了，
15: 太了不起啊！
2: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那我就以茶代酒，代表我们刘家湾村的全体村民，表达对你们的深深谢意。
13: 哎，好，好，好，好，
4: 来，来，来，
2: 金花婶子，倒酒，倒酒啊！
9: 哎，好嘞，来，来，来，您吃好喝好，
4: 谢谢，
13: 谢谢。
4: 哎，我说连春啊，
2: 哎，
4: 刚才我们还看到你们正在建养老院。
2: 对呀，哦，硬件设施这块啊，我们要求就是便捷、舒适，再加上我们村这独特的自然环境，到时候肯定会有吸引力的。
16: 刚才我们在村子里参观的时候啊，还真的有种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的意境。哎，到时候再来个人在岸边住，哎，你们说是不是就跟神仙住的地方没啥两样了？
13: 所以啊，我们就商量好了，一致同意，年老了就到这儿来抱团养老了。

0: 刘家湾村的人们是幸运的，他们和当代中国农民一起迎来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见证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刘家湾村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在滹沱河畔建起了幸福的家园，谱写了希望田野的动人乐章，描绘出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1: 快去背媳妇儿，我们给你奏乐。
2: 行了行了，别闹了，快放下放下，拜天地喽，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3: 书记啊，等等！哎
4: 呀，他催婶子，人家拜堂成亲呢，你捣什么乱？
3: 哎呦，不是呢，我呀要在他们入洞房之前，让巴金呢回答一个问题，要是回答的不好啊，这洞房就不入了。哎呀
5: ，这崔婶啊，你啥问题啊？这时候了，你可别为难我呀。
3: 哎呦，巴金。你今儿个得当着大伙的面说说，啊、到底呀喜欢我们大村儿啥呀？
6: 说说，
3: 快！
7: 大村儿他、长得好看，哎呀，还心灵手巧，最重要的一条，有两个可爱的儿子，
5: 大宝、小宝，
3: 来，让我说乡亲们呐，乡亲们，咱们让大翠儿也说两句。乡亲们，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不但住上了小楼房，还和巴金成了家。现在啊，我就信一句话，只要国家好了。就好嘞！说得好
2: ，好，咱们继续啊，夫妻对半。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2: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2: 在轻功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晴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2: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一般的睡绣海水江夜晚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

0: 对，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捕，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 用来看小

0: 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
1: 爱、
4: 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清整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箱，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正香啊，广正香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香一了吧？
3: 八大箱，
2: 你来的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了，1.5块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了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
3: 这
2: 个1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3: 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4: 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

0: 谁也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2: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儿
1: 不对，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吗？
0: 吃冰棍儿。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一个。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好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三，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了？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个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呀，来。
1: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1: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报仇。
3: 来来，
4: 啊，爷们，
3: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1: 哦，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1: 啊，
3: 听着啊，
1: 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
1: 啊，这我知道。
3: 远瞧是条狗，
1: 对，
3: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3: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咋？

0: 怎么意思啊？
1: 哎哎，
0: 对吗？
1: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还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1: 好。
0: 厅长，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2: 玩意儿？你告诉人
1: 家呢？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3: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4: 啊，
1: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1: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4: 对，
1: 不对？
4: 你
1: 我不对，
4: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4: 耳，
1: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4: 加在一块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2: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1: 猫一个头
4: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说
4: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4: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
1: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1: 奶奶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4: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5: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8: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7: 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
7: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儿。
8: 五年了。
7: 我
8: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8: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
7: 啊，
8: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8: 你爸爸
7: 啊，
8: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8: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菜。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0: 不在，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财家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炸！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不许三陪。哦。
1: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我不明白，你们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3: 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家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歪，我是慈禧。
0: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
2: 武家局啊。
0: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
0: 你还打着、
2: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3: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车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

0: 思？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净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6: 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你快跑。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9: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7: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7: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10: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10: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7: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0: 是的。
4: 是，
1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0: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10: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10: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10: 好的，开始。
8: 开始。
10: 出去。
8: 出去。
1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0: 开始。
4: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4: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10: 这是我的
8: 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7: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4: 什么？
7: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
8: 啊？
7: 倒数第二。
8: 有屁就放。
7: 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1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10: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1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10: 再从头来一遍。
8: 来一遍。
10: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7: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8: 我眉毛底 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6: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8: 你疯！你胡说你！
6: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8: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6: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8: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6: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8: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6: 给我！
8: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6: 来来来来，我看看
8: 怎么回事？
6: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8: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6: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8: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6: 就是你写的。
8: 你放！你胡说！
6: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8: 孩子。
6: 这事儿都怨我。
8: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来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来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由曾昭娟演唱的评剧《红高粱》的选段，和由李树建演唱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奴才全将良心妹》选段。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呢，给咱们先来一段由京剧名家李军演唱的京剧《空城计》当中的选段《我站在城楼观山景》。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石家庄井陉县的新庄村今天呢要开始演出晋剧，会一直唱到这周日。明天石家庄井陉县的微水镇东庄村会演出豫剧，演出三场，上午的10点就会开戏了，周六还会有。6月19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点半，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将会在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场来演出河北梆子宝莲灯。6月20号，也就是这周六晚上的7点半，衡水保利大剧院会演出京剧凤还巢。保定市曲阳县文德村和保定涞水县的楼村都有河北梆子的演出，都是会一直唱到这周日。今明两天，雄安新区安新县的端村有老调的演出。邢台市仁泽区璀璨城村今天开始演出豫剧，会唱到这周日。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来

胜利的红高粱为意象，写出红高粱和高粱酒的意象性和隐喻性，以九儿和十八刀的爱恨情仇为主线，描绘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先民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自由精神和生命气度，以及他们对入侵者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抗争，可歌可泣而又悲壮惨烈的过程。下面呢，就请朋友们来欣赏由曾昭娟饰演剧中人物九儿的一段演唱。

0: 豫剧《清风亭》当中有一个名段，奴才全将良心昧，这一段悲愤的控诉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含辛茹苦地将养子抚养长大，却换来了忘恩负义不肯相认，让人在哀叹当中又夹带着悲愤，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在揭示封建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同时，也反映出了古代人民的道德观。全剧以张继宝被雷劈而告终，也表现了古代人民惩治恶人的强烈愿望。下面呢，就请大家来欣赏李树健先生的这段《奴才全将良心昧》选段。
1: 你这个贪图富贵的奴

平江为为救你，我这全村那跑遍找那水，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飞，他为我擦去口上汗。

三年，冬夏只有一条杯。十三年，但酒未敢喝一杯。十三年，俺已不知替人辩鬼。十三年，我姑说。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哎，
0: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梨园欢乐会。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实时时间的是，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来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来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栾城的丁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评剧。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新凤霞演唱的评剧《花为媒》当中的选段《玫瑰花开颜色鲜》。

来自藁城的杨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杜十娘》，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淑敏演唱的《杜十娘》当中的选段《杜威逃出烟花院》。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老调《金沙滩》，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韩文梅演唱的选段《打马离了瀛洲城》。

0: 去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1: 来自石家庄的许先生想要点播一段由刘文静演唱的河北梆子，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刘文静演唱的杜十娘的选段。

来自衡水的张先生和来自赵县的李先生都想要点播一段由张慧云演唱的河北梆子。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慧云演唱的《大灯殿》当中的选段《金牌调来银牌宣》。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
6: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7: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8: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9: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6: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0: 妈。
6: 哎，好孩子。
11: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

0: 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2: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3: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4: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4: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5: 谁呀？你来干嘛？
4: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

0: 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2: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咱跑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

0: 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5: 真
6: 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 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0: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
11: 了。
12: 淑华姨，新年快乐。

0: 刘阿姨，过年好，
1: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3: 哎哎，
4: 珊珊姐，新年快乐。
5: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1: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2: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让我回去。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0: 仁兄，请来家里了。
1: 来了。
0: 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
1: 从五台县而来。
0: 你老子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
1: 并未遇见。
0: 难见的姐姐呀！
1: 仁兄，你其苦为何？

0: 老仁兄，怎么你那个大老爷也拿这个爹媳人情喊起人来了？那还是山西五台县的官，他叫什么名字？
1: 名叫金仙师。
0: 金仙师啊，不错不错，仁兄，那就是我家的那个金大老爷，他把为的也喊起。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2: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危险藏在哪儿？
9: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9: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1: 春耕夏耘
9: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9: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9: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往年这个时候呢，一般是鸡蛋消费的淡季，但是今年这个时期，鸡蛋价格却出现了淡季不淡的罕见行情。在这轮蛋价波动当中，华北蛋仓石家庄市行塘县发挥了保障首都鸡蛋供应的重要作用。主播华三农说一说行塘县是如何从华北蛋仓到品牌蛋乡的转型的。集中展示衡水深州市农业发展成果，宣传本土乡村振兴带头人先进事迹，推介区域特色优质农产品。深州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举办了燕赵新农人乡村振兴路2026年深州乡村振兴宣传活动，今天将播出特别节目乡村振兴带头人系列微访谈之一。接下来首先请听三农快报。
9: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农业农村部六月十七日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小麦主产区为应对去年小麦播种偏晚的不利苗情，因伤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表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已成定局。截至6月16日17点，我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麦收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各地与天气赛跑，昼夜不停抢收，田间灯火不息，农机轰鸣的场景随处可见。来听报道。
10: 夜幕下的麦田里，一台台收割机宛如繁星穿梭，全力以赴为农民托起丰收的希望。这样壮观的场面，在忙于夏粮收获的燕赵大地，由南向北每天都在上演。定州市今年小麦面积有87万亩，当前已收割80万亩，收获进度达92%。针对农时紧张、天气多变等情况，定州投入2115台套农机，利用晴好天气间隙昼夜抢收，全力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针对收割机夜间作业自带照明设施光线较弱的问题，衡水井县电力部门主动为收割机粮食转运车加装大功率照明灯，开阔了驾驶员的夜间视野，提升收割效率，也降低了误碰田间设施的风险。
11: 夜里抢收视线不好，我们多照亮一盏灯，大伙就多一份安全。
10: 在沧州黄骅，近日的阴雨天气给旱碱麦收割带来较大压力，当地组织大功率应急照明设备和无人机，助力乡亲们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期夜间抢收
12: 麦子。收不上来他着急，或者你们来弄个灯给咱们照着抢收吧，帮咱们抢收。
0: 6月16日，2026年廊坊精洽会开幕。在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区，保定卧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冰室成了当之无愧的人气王。此次廊洽会，公司准备了多款新品种，一种貌似西式果冻的产品被称为冰西式，只有85克，小巧方便。据介绍，这款冰西式呢，目前已经进入了各地的线下销售渠道。通过廊洽会看一看市场反应，如果效果好，会进一步扩大产量。眼下唐山迁西县白庙子镇黑洼村的栗蘑迎来头茬集中采收期，朵朵栗蘑

氨基酸与微量元素，口感鲜香脆嫩，兼有食疗价值。白庙子镇栗蘑种植基地今年种植150万株栗蘑，预计产量能够达到150万斤左右，年利润可实现200多万。种植基地容纳了20多户、70多位村民就业。下一步，基地将扩大线上销售渠道，挖掘栗蘑深加工潜力，带领更多村民共同致富。初夏太行，满目青翠，在邯郸武安，散落在群山间的石板房、山居院落，已然成为了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目前，武安市共有民宿、农家乐319家，其中精品民宿11家。依托活水乡、管陶乡、鹤进镇等3个乡镇，武安市布局精品山居、康养旅居、民俗体验3大民宿集群。曼宁民宿评获了全国甲级旅游民宿，活水乡获评了河北省10家乡村精品民宿集聚区。民宿客流有效带动了本地农特产品、文创产品的热销，全链条直接带动就业7000余人，辐射周边8万余名群众，共享文旅发展的红利。夏日的新集，路旁的杨柳树插上了蓝色药瓶。据了解，这是当地园林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树木管护工作。这些药瓶装的是蓝恩平安续净专用的抑蓄药剂，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主要目的呢是为来年防控杨柳絮而进行的一道管护。药剂被树木吸收之后，效力恰好作用于第二年花芽形成期，预计可抑制75%的飞絮产生。杨柳树兼有耐寒、耐旱、防沙固土、栽植成本低等特点，同时兼具降噪、固碳、造影等效果，秩序不能一砍了之。为此呢，新集园林绿化建设养护服务中心安排了此次树木的药剂治理作业，预计完成5500余株的杨柳树治理，有效筑牢绿色生态安全防线。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国家林草局的消息，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了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到21.1%。

0: 零售价格上涨 0.1%， 水果类价格小幅下降，水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3%， 平均零售价格下降 0.8%。 禽类、蛋类、蔬菜类价格小幅波动，禽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8%， 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0.3%， 蛋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1.9%， 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1.8%。蔬菜类的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3%， 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0.9%。 粮食、食用油、食糖、食盐、牛奶价格基本平稳。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1: 三农词条，旱地农业是在半干旱地区或半湿润易旱地区完全依靠天然降水从事的农作物生产。应用旱农技术的地区，其气候特点是降水较少且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在全世界，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总面积约占陆地总面积的40%。中国旱地农业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的西部、内蒙古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和北部、宁夏中南部及青海东部。旱地农业的限制因子是水，故各基础措施都着眼于保持和利用水分，在培养土地肥力的基础上增加土地蓄水能力。相关措施包括营造防护林、植树种草、蓄水保桑、培养土壤肥力、选种抗旱耐旱作物、充分利用有限的供水、因地制宜采用少耕地膜覆盖或采用沙田垄作等方式，减少水土流失和风蚀。
2: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往年这个时候呢，一般是鸡蛋的消费淡季，但是今年这个时候呢，鸡蛋价格却出现了淡季不淡的罕见行情。在这轮蛋价波动当中，华北蛋仓行唐县发挥了保障首都鸡蛋供应的重要作用。那为什么行唐能够在全国众多的鸡蛋产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首都市场信赖的菜篮子呢？近日，记者深入行唐蛋鸡养殖区走访调研，一辆货车在行唐县口头镇口头村鸿福养殖有限公司的大门口缓缓停下之后，很快工人们推着液压车围拢过来，把一箱箱码放整齐的鸡蛋利落装车。不到一顿饭的功夫，这辆载着十余吨鸡蛋的货车就已经驶上了京昆高速。当天下午，这批鸡蛋就会出现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秦炭交易区。第二天一早，这些鸡蛋就会摆在了北京市区各大超市的货架上。据统计，行唐鸡蛋占北京市场商品蛋供应量的40%以上。行唐县蛋鸡存栏超过1000万只，每只鸡蛋产量大概约230吨。那么这些鸡蛋的主销目的地就是北京市场。行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卫民说，毫不夸张地讲，北京市场如果缺鸡蛋，第一个想到的那就是行唐。行唐鸡蛋在筑牢首都鸡蛋供应基本盘的同时，其实呢也持续的稳定供给着天津市场，是京津冀民生保障协同链上的关键一环。眼下，行唐全县存栏50000只以上的蛋鸡养殖场有23个，存栏10000只以上的近70家，这样的结构既保留了生产的灵活性，又形成了规模效应，让邢台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变化。

经过几十年积累，行堂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蛋鸡产业格局。走进行堂任何一家万只以上规模的养殖场，都能感受到什么叫做现代化养殖。比如在河北英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2栋的标准化鸡舍一字排开，每一栋长102米，宽18米，单栋存栏大约50000只蛋鸡。鸡舍呢是由环控系统自动控制，里面装有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氨气浓度的传感器，能够根据室外的环境来自动调节风机、水帘这些设备，把鸡舍的温度稳稳地控制在22至26摄氏度。鸡舍里自动喂料机沿着轨道匀速运转，每2个小时就能够喂一遍，投料误差控制在1%以内。鸡舍还配备了自动清粪系统，每天运行3次，把鸡粪通过密闭传送带直接的送到有机肥处理中心。鸡场的负责人说，过去养10000只鸡需要好几个人，每天起早贪黑的喂料清粪，现在呢，一个饲养员就能够管理2个鸡舍10万只鸡。

蛋种鸡的优劣其实直接关系着商品蛋鸡的产蛋数量、鸡蛋品质以及抗病能力。所以说，蛋种鸡又被称为是蛋鸡产业的芯片。位于行唐县上方镇的石家庄峪口勤业孵化厅，这个孵化厅里呢，孵化器低沉轰鸣，刚破壳的雏鸡挤在了出雏筐里，嫩黄色的绒毛蓬勃柔软。这鸡苗们啊，从孵化房出来之后，只要是完成了断喙、注射疫苗、称重这些工序，很快的就会被装车送往全国各地的蛋鸡养殖场。相比商品鸡的饲养，蛋种鸡的饲养条件更苛刻。那么在石家庄峪口勤业种鸡养殖车间，可以清楚地看到六层 H 型的叠层笼养设备整齐排列，一只只羽毛光亮的惊鸿一号的种鸡正在进食。车间里呢，几乎是看不到工人的，像喂料、清粪、饮水还有鸡蛋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养殖车间里的温度、湿度、氨气浓度，包括通风、光照这些参数也都是自动调节，始终让鸡能够待在一个最舒适的环境里。

当然，正是凭借着区位、气候、规模、供应链、品质等多重优势，行堂鸡蛋才能牢牢占据北京市场、天津市场。一位在新发地经营了15年的禽蛋经销商告诉记者，行堂的鸡蛋供应量最大、最稳定，是北京商品蛋市场的压舱石。

好鸡蛋行糖产，现在呢在行糖当地已经成为共识了，而且呢从论筐卖现在啊变成了论个卖。比如他们用发酵红枣和食盐腌制13天出油出沙的这个具有红枣香味的这个鸡蛋的话，现在呢定价是每个2块9毛8，主攻呢就是线上的直播以及线下的商超。还有呢就是老母鸡汤，配料简单，味道却很鲜美。这个产品呢，主攻的是月子中心和高端礼品市场。真的可以看到，一枚枚小鸡蛋确实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品牌的跨越，也成了当地的大产业。而且呢，当地村民现在有一些已经变成了产业合伙人。全县共有3329户村民通过专业合作社参与入股。截至目前，当地已经累计向村民发放利金 191.5

0: 1.92万元，推动企业发展和村民增收同频共进，稳步书写着乡村兴旺、百姓富足的振兴答卷。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下期再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4: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本节目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为深入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与产业振兴，集中展示衡水深州市农业发展成果，宣传本土乡村振兴带头人先进事迹，推介区域特色优质农产品，深州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举办了燕赵新农人乡村振兴路2026年深州乡村振兴宣传活动。下面请听特别节目乡村振兴带头人微访谈。
5: 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深州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燕赵新农人乡村振兴路2026年深州市乡村振兴宣传活动。我是主持人蓝宇。有这样一位85后的年轻人，年收入呢好几百万，他毅然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就是咱们深州市大屯村。回到村里之后，他带领村民们流转土地，搞合作社，种了1000亩榛子林，带着大家呀、一起致富。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村支书苏秉吉。
6: 大家好。
5: 苏书记您好。
6: 你好、您好。
5: 很高兴呢来到了您的榛子林、来到您的玉米地来看一看哈，来看一看您的村子和您的生活。
6: 听说呀这个榛子啊可以在我们这个同纬度啊这个产量也还可以能成活。然后一开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自己先种了一点。成活率还是可以的。后来就是说发展榛子也考虑到几点。一个是他用工少。一个人平均能管理200亩地，只有在这个剪枝的时候跟除萌叶的时候需要人工，还有采摘的时候，其他的时候用工很少。再一个这个东西我当时考虑退1万步想它能榨油。它榨油的产量比花生要高。一个是花生每年种每年收用人工，这个是我一次种能收30-40年。最顶不济我榨成油我还能卖油呢。这是最退1万步来讲。
5: 榨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您刚才采访着跟我说到一个细节、您自己专门家里先买了个小榨油机、先试试榨出来味道怎么样。
6: 我买了一个花几百块钱买了一个这个 生榨的那种
5: 啊，
6: 其实我炒熟了也试了试，然后花生我买了点尝尝什么味道，生的跟熟的味道，还有榛子生的熟的味道，我再按比例掺着也榨过，其实是榛子跟花生是两掺着是最好吃的
5: 啊，
6: 比花生单独的也好吃。
5: 观众朋友们不一定认识，这就是榛子，
6: 这是咱的榛子
5: 啊。
6: 也好几天没见了，因为这几天一直在跑别的事情。
5: 嗯，
6: 这就是鲜榛子。
5: 啊，
6: 咱这个榛子啊，在咱们这儿中啊，有一个挺大的优势。
5: 嗯，
6: 咱比东北地区，也就是主产区一过山海关啊，咱早成熟一个月。
5: 啊，能打一个时间差。
6: 有一个时间差，抢先占领市场
5: 啊，
6: 这样它这个价格也会高一些。
5: 嗯啊，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千亩榛子产业基地的成果。
6: 嗯，当时榛子种榛子。也是挺担心的，当时种的时候啊，也就是一厘米粗啊，就跟小指头这么粗，
5: 这么粗
6: 啊，定完杆以后就三四十厘米高
5: 啊，这个，
6: 而且前两年吧长得特别慢
5: 啊，
6: 我真的有点啥心思啊，我在巴巴那根拔出来，我看还活着呢嘛
5: 啊，
6: 怎么不长啊，就是揠苗助长的那种感觉
5: 啊，
6: 整天盼着盼着，到第三年那苗长到有一米多高的。啊，根兴开了，开始就长开了。
5: 这八年来呢，摸爬滚打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6: 对，
5: 而且呢，就是因为太辛苦了，加油。
6: 本身是身体不好，不想支撑了，放不下。什么时候把这三个目标完成了，啥时候我就歇歇吧。太累了，付出太多了。
5: 就是以您对咱们目前这个村子的发展情况这个把握，您觉得实现您的三个目标大致还需要走多长的路？
6: 如果说按这个榛子产量现在去做啊，实现这一个小目标，简单的把这个医疗和这个孩子的教育还有这个老人的吃喝住行这些结合起来，五年就够。如果说要集体大食堂再把房子盖起来，这个时间要长一些。
5: 嗯，
6: 也可能就是说我们把锦织好，花会来；梧桐树种好，凤凰也就飞来了。
5: 您当时在北京医院住院做了一场大手术，还很年轻，心脏。
6: 对，让我们村脱贫户啊，一个七十了，带着他孩子，拿着家里那鸡蛋去看我，我就觉得挺感动的。这几年没白干，在村里边付出啊，总会有回报的。我不指着挣这点工资，甚至我可以把家里边啊为村里付出垫出来。就像我说的，人死了以后你能带走什么呀？关键是啊，活着得有价值，得让老百姓啊看到真正的希望，得到真正的好处，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我认为。
5: 嗯，观众朋友们，那么我们在大屯村呢认识了这样一位苏秉吉啊，我们村里的一位好支书，我们大家呢一起努力，也祝福您啊身体健康啊，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健康
6: 啊。谢谢谢谢。
5: 然后呢，祝愿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呢越过越好。
6: 嗯，祝乡亲们都越来越好。
5: 好，谢谢大家，谢谢孙书记，
6: 谢谢你。
0: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的两点钟，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9: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0: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8: 妈，我想你了。
9: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1: 妈，记得按时吃饭。
10: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

0: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神行无影赛白猿，慕容豪被押进一座客厅，审问他的是两个女的，一个年纪大的老夫人有40多岁，另一个看样子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不过这个丫头挺厉害。老夫人问，你为什么夜探登云山？姓什么？叫什么？祖居何处？家中还有什么人？慕容豪想，我既已成阶下囚，你问这些有什么用？老太太，既然被你抓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任凭发落。你呀，不用多问了。哎，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赵；雁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我们就是拿你轻功受赏，也得知道你的名字啊。那好，我告诉你，我祖居凤阳府怀远县，父姓慕容，单字名豪，有个外号叫神行无影赛白猿。我的父亲也是练武的，父姓慕容，字成达，别号人称大刀镇山西。哦，你家中还有什么人？我还有个弟弟叫慕容真。你还有什么亲戚吗？没有了。你再想一想，没有了就是没有了。那你父亲可有兄弟姐妹？哎，慕容豪想，你问这干嘛呀？我想起来了，我有个姑姑是个练武的，别号丹凤侠，他叫慕容花。说到这儿，再看那老夫人呐，站着呢，激动的浑身颤抖。慕容豪啊，你看看老身是谁？慕容豪愣住了，抬头瞧了瞧，你是豪儿，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姑妈呀，我就是慕容花呀。啊，慕容豪想，我姑妈跟我们家分手20年了，她是我姑妈。她擦擦眼睛仔细看看，真不敢认呐。当初啊，这慕容花和慕容豪分手的时候，那是花容月貌的小媳妇儿，慕容豪才8岁呀。20年了，你想想这人得变成什么样。这些老夫人鬓有白发，已经添了皱纹了。他仔细辨认，哎呀， 认出来，姑妈，真是你呀！哎呀，想死我和我弟弟了，姑妈！他往前一扑，慕容花奔过来，娘两个是抱头痛哭啊！书中暗表，这个慕容花就是前八寨总寨主玉面太岁卢永杰的母亲，那员女将是老太太女儿，叫鲁玉娘。鲁玉娘说：“妈，别哭了，是大喜日子，表哥，快快请坐。”慕容豪急忙擦擦眼泪：“姑妈，这位小姐是……”鲁玉娘笑了：“表哥，什么小姐大姐的，我是你妹妹玉娘啊！”啊，玉娘，你都长这么大了，嗨，我能老不长吗？和你们分手的时候我才两岁，今年都22了。哦，姑妈，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到这儿了呢？哎，孩子，这是登云山前八寨总寨主他的住宅。这个总寨主就是玉面太岁鲁玉杰呀，是你失散20年的表弟。哦，慕容豪一愣，那么说抓我们弟兄的就是我表弟？对呀，救你的也是他呀。啊，我怎么糊涂了？姑妈，你怎么落登云山了呢？你来这多少年了？慕容花听这话泪也如雨下，孩子一言难尽啊。要不说人生啊不容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三穷三富过到老，没有富一辈子的，没有穷一辈子的，而且家产不传三辈。我说话你不信呐？你品品吧。你就拿慕容豪家，当初家里呀、挺有钱呐、要是没有钱，他父亲慕容成达年轻的时候怎么能到西岳华山去学艺啊？饭都吃不上还去学艺啊？应该在家种田做生意啊。哎，家里不止他，他拜了岳长明卧云子为师，学艺10年呢。他有个师弟叫鲁天彪，两个人呢情同手足，形影不离，一块学徒，一块满徒，艺业学成，两人回家了，不愿意分手，商量商量，两人开个二友镖局，以保镖为生。在那年代练武的讲究学会文武艺，或买帝王家，帝王不要怎么办呢？文人呢给人家大户当账房先生，或者是当老师教书，武的呢看家护院保镖，保镖就算不错的。就这样几年的功夫，两个人呢在江湖已经有名气了，一口金刀，所向披靡，人送外号金

刀大侠，教大侠的应该说是人品都好。这阵儿啊，慕容成达已经成亲了，有两个男孩，就是慕容豪、慕容真。这个鲁天彪还没成亲，哎，没想到慕容成达的妹妹回家了。慕容花呀，从小在四川峨眉山铁壁峰祖师庙学艺，师傅给他贺号叫丹凤霞。哟，长得漂亮。16岁回家看望哥哥，哥哥就把妹妹许给了金刀大侠鲁天彪，夫妻俩都是练武的，恩恩爱爱，不久生下男孩，就是卢永杰。数年后又生个小女孩玉娘。该着有事啊，说书的拦不住。那年慕容豪12岁，卢永杰8岁，慕容真10岁，出了塌天大祸。怎么呢？慕容成达和鲁天彪啊，保了一趟镖，做笔大生意，是给10家买卖啊保一次镖，一共保了有几十万两银子。本来啊，这趟保完了也就够吃个1年2年呢，万没想到叫贼人给飙上，一直跟着有飙车来到潼关城外的僻静所在。这伙强盗有上100人来抢飙车的银子，双方大战，大爷慕容成达拼命反抗，不幸被杀，横尸在潼关城外，银子被抢走了。过去保镖啊，讲究信誉，有合同，有保人，丢了银子要加倍赔偿，赔不起啊，数字太大了。鲁天彪得着信之后，着急上火，得病了，当夜他就故去了。他这一走，可把家坑坏，只剩下慕容花和他嫂子，还有4个孩子，这就一夜败家，上主逼门呢。有什么拿什么，有地也要分，房子也要，而且限期必须交出来，因为他们知道丹凤霞、慕容花有本事，不交就把你们全抓走，这家就散了。慕容花的嫂子，也就是慕容豪的母亲，着急上火，她也死了，没有办法。慕容豪、慕容真为了替父报仇，出外投师学艺去了。他们俩就到了河北沧州焦家堡拜焦二爷焦普为师。慕容花呢，因为债主逼门，为了躲债，没办法，半夜里带着8岁儿子、2岁的女儿悄悄地逃走了，一口气就逃到了山东登云山下，在个小村庄里安下了家，手中啊有点浮钱，凑合着买了3间小房、1个院儿，哎，抚养儿女，教孩子白天习文，夜间习武，稍大一点儿教孩子打点柴，过着隐居生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15年，卢永杰和鲁玉娘出了的一表人才，还非常懂事。哎呀，这兄妹俩帮着母亲打柴种地，日子凑合过得去。平时呢，上山打猎。这一天，兄妹两人上登云山打猎，瞧见了远处不少人练功。哎呀，都是秃头亮顶的和尚，能有20-30在那，嘿哈嘿哈杀。哟，他们俩到近前一看呢，可了不得，有一个大和尚在教功夫，练臂力，练射箭，练打镖，对打。哎呀，卢永杰发现这伙人的功夫比我母亲高多了。是啊，我得学。他也不懂得规矩，就躲在树上偷看偷学。有一天被人发现了，把这个抓住绑上，就押到了山里，交到金龙寺上院法坤法落。那个法坤呢，还没有和宁王凑到一起要造反呢。在那个年代，练武有规矩，按常规偷学人一夜没有拜师，不杀也得废掉你，叫收回武功，怎么挑断大筋，把大筋挑了人就废了。这次呢，
卢永杰被押到了庙里。这个庙就是铜头铁罗汉法坤长老的寺院金龙寺。法坤呢，在这几十年惨淡经营，招了不少的徒弟，手下有500罗汉。金龙寺分上院下院，这阵呢，明王还没想啊，在山东扩大地盘，拿登云山作为他一个据点呢。这个法坤呢，见到了卢永杰之后，一看小伙子长得太好，白白净净一张脸，方面大而有福气呀，尤其是骨骼，这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可惜呀，有点晚了。你姓什么叫什么？卢永杰一报名，说我父亲是金刀大侠鲁天彪，我的舅父是大刀镇关西慕容成达。哦，金龙和尚，也就是法坤长老一听，点点头。怎么？他早有耳闻大刀镇关西呀，也知道慕容成达曾经见过面。练武的有点名的，那是经常有机会。就这样，他就收卢永杰为俗家弟子，叫他搬到山上来。从那之后，就跟法坤长老学艺。哎呀，这小伙子进步太快了，5年的光景啊，那能耐大进长进，而且还孝顺。法坤特别得意，特别信任。这阵呢，明王要造反，拿登云山作为粮仓据点，就把卢永杰派到登云山前八寨为总寨主，干嘛？给他把门啊！把这个老母阁，老母阁是入山的必经咽喉要路，如果不是信任，他绝对不会叫卢永杰去。永杰就把母亲、妹妹都接到山上住在这儿，但有一样，这前八寨是训练喽啰兵巡山呢，人家办公的地方。家属不能住在这，在哪呢？住后八寨，在后八寨单独有这么一片房子，这是这些家眷住的地方。慕容花和女儿就在后宅，鲁豫娘也经常帮哥哥到前山呢处理公务。昨天半夜，卢永杰巡山，卢永杰是尽心尽力啊，突然他发现三道黑影进了他的前八寨，他喊了一嗓子有人，吓得前面三个人就进了那个角门，那角门里有消遣埋伏。就这样用烟消铜网把这三个人抓住，一审问才知道是朝廷钦差王守仁的护卫，一个叫长吉、郭云，还有叫慕容豪。慕容豪一报名，卢永杰就一愣，母亲经常念叨娘家侄子，又怕认错，当时我追问两句，知道可能是我表哥，可是已经我给抓住了，抓人容易放人难呢。这边一抓住，金龙寺上院知道了，我师父现在把山口把得特别严，生怕出事儿，就这么放不行啊。就这样，他派张作霖友往金龙寺上院押送，然后急急忙忙到后寨找母亲和妹妹商量怎么办。安凤霞、慕容华一听什么侄子来了，哎呦，永杰爷，你怎么这么干呢？孩子，你在山上跟你师父学艺，我同意；你占山不抢不劫，自种自吃，我也同意。可是不能跟朝廷作对呀，朝廷钦差到这，你们抓了他的差人，抓了差官，如同造反。不管那个人是不是你表哥，得把他救回来。哎呀，那怎么救？是我抓的人呢。卢玉娘说：“我有办法，我去要。”你也不行，张副李友都认识你，要是叫出你的名字，你说我们就全完了。不怕，我用黑纱遮上他，不会认出来的。哥哥，我在前面跟他们说话，你悄悄的把人救走。哎，老太太慕容华说：“行。”那那两个人怎么办呢？也得救啊。那干脆一块儿救，不行不行，那还了得？如果一块儿救，容易犯事儿，得找人帮忙啊！把这三个人分别藏在各个寨子，找个机会把他们送下山。卢云娘说：“好办呢，
我找我的两个妹妹呀，向他们申。

手啊。两个妹妹谁呀？就是离他们不太远后八寨大寨主贺天雄的女儿。贺天雄外号叫登山豹子。贺天雄呢，唯一的女儿叫贺明春，自幼在昆仑山跟鬼谷神尼神眼剑客学艺，贺号青衣侠女。青衣侠女贺明春呐，跟鲁豫娘非常好，经常在一起，能说到一块儿去。为什么呢？这贺天雄跟其他占山的贼不一样，当初曾经在朝为官，当过守备，吃黄凤保大明，忠心耿耿啊。是因为得罪了奸臣国丈曹霸，曹霸要暗地里派人杀害了贺天雄。有人给送信儿，贺天雄人性好，只可挂官悬印，携家带眷逃出京城，又怕曹霸找个借口抓他，他只可落草为寇，投到了法官名下，到登云山。因为法官正在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招贤纳士，一看贺天雄是个人才，又会操练人马，就把他安排到后寨当总辖寨主。一家人呢住在后山寨，贺明春闲着没事儿，这小女孩能不到一块儿吗？就和鲁豫娘混在一块儿了。贺明春有个师妹，就是女圣金凤凰鲁冰霜，因为他们都是七大神尼的弟子，所以有些往来。经介绍，女圣也看过鲁豫娘。开始啊，鲁豫娘、贺明春都没当女圣当回事儿。后来发现这个人了不得，因为女圣啊不是登云山的人，这次呢是铜头铁罗汉法坤请他来的，这是请来的高人呐、啊，一来帮助守山，二来对付山东巡抚王守仁。已经到山上半个多月了，陆冰霜啊与众不同，不但武艺高强，还有头脑。他住在贺明春家，可是不在一个屋。今天鲁豫娘要救人，人手不够，就想起这两个女的了，素质我们不错，而且陆冰霜这个人主持正义，去把他们俩请来。丫鬟出去，因为就在旁边，不一会儿把贺明春和女圣全找来了。三个女孩来到一个屋，贺明春就问，哎，姐姐叫我们什么事儿？鲁豫娘说要救人，请你们帮忙。救人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然后把人送到我家。陆明说，你说明白，救谁呀？救谁呀？救的是钦差身旁的护卫朝廷命官，一个叫常吉，另一个叫郭云，还有一个叫慕容豪。嗨，我们保的是明王千岁啊，明王反对朝廷，你怎么这么做？妹妹跟你说实话，慕容豪是我的亲表哥，分手20年可算见面了，说什么我也得救他，我们全家认可掉脑袋。再有妹妹啊，难道你不明白吗？咱们占山是出于无奈，当初我娘是为躲债，你们家是为了躲奸臣追杀，难道我们真造反吗？真有野心吗？我们管这干嘛呀？说什么你得帮忙。旁边惊动女圣，玉娘姐姐说的对，应该救，不应该助纣为虐，帮虎吃食。哟、no! 贺明春说，嘿，你说的这么好听，把我装里头了，那你说吧，你救谁？女圣对长吉情有独钟，我呀，我救长吉，不长吉受伤了吗？正好我给他治治伤。好了，贺明春说，既然你们两个都有主了，剩那个郭云就给我了，不过千万别暴露身份，如果一露我们的老人就跟吃亏了。不要紧，咱们都用轻纱罩面，亮那两小子也认不出来。就这样三个人商量好了，干嘛呢？把人救到这儿，聚齐就是卢永杰家。就这样，鲁豫娘和哥哥又带了几个人，全都是轻纱罩面，拦住了张富李友。就在女侠说话的时候，
卢永杰带人把那

0: 12个喽啰兵都给点穴了，夹起慕容豪就进入了树林。这就是我前文说的坏拐子郭云发现救慕容豪的人呢、眼熟，实际是卢永杰。卢永杰把慕容豪带到家里，慕容华审问侄子，有段孤侄相认。慕容华说：“豪儿，你这几年上哪去了？到这干什么？”慕容豪就把自己如何学艺的事从头至尾说一遍。老人家，我到这是为弄解，要解救钦差。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在吗？
5: 在的，领导您指示。
6: 儿子在吗？
7: 在吗？
8: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6: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9: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

0: 她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金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400156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四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收听方式啊，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纪实 APP， 纪呢是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哈，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天热游泳胸闷心悸，老人突发险情。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主任医师赵桂峰，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夏季脾胃病多发，三分治七分养。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天气炎热，本想去游个泳解解暑哈，结果游着游着开始胸闷心悸，大汗淋漓。这老人到底是怎么了呢？到急诊之后，他的情况又有什么进展和情发展哈？我们马上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孟娜大夫。孟大夫，下午好。
2: 啊，主持人好。
0: 嗯，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位老人他当时来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哈。
2: 嗯，好的，就是前天嘛，我们接诊了一位老爷子，大概75岁，
0: 嗯，
2: 然后呢，以往确实是有冠心病、高血压的一个病史，
0: 嗯，
2: 然后最近呢，这不是天热嘛，然后老爷子觉得，哎，天气热，然后也比较闷，
0: 嗯，
2: 然后自个儿虽然有一点胸闷吧，以为是天气的原因，
0: 哦，
2: 然后呢，就跟老伴儿一块儿去海世界去游泳去了，
0: 嗯，
2: 然后本来是想解暑嘛，降温解暑，嗯，结果就是游泳的过程中出现了。就这种胸闷跟心悸还有大汗的一个出现啊，
0: 嗯，
2: 然后好在老爷子随身携带着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2: 啊，然后就紧急含了10粒，然后之后症状稍微缓解，然后呢就是两个老人就赶紧打车来到了我们医院，
0: 嗯，
2: 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我们一给他做心电图，就发现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这个老爷子还是警惕性比较高，
0: 嗯，
2: 然后就赶紧来到我们医院，我们给他做了心电图，采了血，后边就第一时间给他用了这种抗栓抗凝的治疗，
0: 嗯，
2: 后来呢，老爷子就收到了我们心内科，
0: 嗯，
2: 后来就进行了一个PCI 的接入治疗，
0: 嗯，
2: 啊，目前老爷子还是比较这个状态是比较好的，
0: 嗯，
2: 啊，
0: 他来的还是挺及时的，用完药之后马上来到咱们急诊，第一时间就医了哈，
2: 对对对，
0: 嗯，确实，
2: 因为这种天气吧，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就是这种这个比较容易中暑的这个季节吧，
0: 嗯，
2: 因为天热，觉得自个儿这种胸闷啊，觉得是天气的原因，其实呢，
0: 嗯，
2: 有可能跟他基础病有相关性，包括一些老年人有基础病的，
0: 嗯，
2: 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这种病人，
0: 嗯，
2: 还是出现这种心悸啊或者这种胸闷的这种症状，还是尽早的就医啊，
0: 嗯，
2: 就是预防这种出现这种心绞痛啊，甚至于心梗的这种可能，
0: 嗯，
2: 啊，这种
0: 确实症状上可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哈。
2: 对对对对，
0: 您，哦，像他这个天气确实这两天咱们感觉到特别的闷热啊，潮湿，
2: 嗯，
0: 如果像他这种去游泳啊，或者说大家参加某种运动，哎，出现了好像有胸闷心悸啊，这个是会不会是在夏季这种运动可能也会增加了我们这个心脏的负担，对老人造成了一个间接的一个影响呢？
2: 对，我跟这个天气肯定是明显相关的，
0: 嗯，
2: 因为他现在就是天气热，气压低，然后这种也容易这种高，就容易天气热，然后缺少这些水分是吧，脱水啊，
0: 嗯，
2: 然后包括血容量的不足啊，
0: 嗯，
2: 就是有可能会

0: 加重它的原发病的一个出现，就是可能会出现甚至于就是比较严重的，比方心绞痛啊、心梗，或者甚至于一些脑血管病，这个季节也是
1: 都有可能血栓之类的，是吧？
0: 栓塞的这种病人
1: 所以其实就是说大家可能尤其咱们上了岁数之后，比方游泳或者说其他一些运动之后，可能会觉得有一些难受，但是它不一定是这个运动之后正常的反应，还得往这个心脏啊或者说是一些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事件方向来想一想，就是有这个基础病的朋友们哈。
0: 对对，要有这个警惕性就是有可能会有疾病的出现，并不是说天气的原因或者是运动本身造成的疲惫啊什么的，应该有这种就医的这种警惕性吧。
1: 是哈，咱们这个老爷子这个警惕性像孟大夫提示的还是很高的，及时的去医院主动就医哈。然后咱们河北医大二院急诊科包括心内科专业的医护人员的救治，他还是情况现在是出于平稳。那么也借着这个病例，咱们提示所有的朋友们，确实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像孟娜大夫提示的哈，在运动之后或者说觉得我是不是中暑了，这个症状和咱们的心梗其实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的哈。咱们有基础病、高血压呀、冠心病甚至糖尿病的朋友们哈，咱们还是要警惕了。
0: 是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孟娜医生的提示啊，还在白天的急诊当班当中非常的辛苦，感谢您的介绍孟大夫，谢谢了，辛苦，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燕赵明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啊，可以说是这个暑热加湿啊，很多朋友呢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呀、腹泻、腹胀、乏力、倦怠等等一些不适，这往往其实是脾胃在向我们报警啊。我们知道中医有句话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哈，尤其是在这种湿气缠身的夏季，脾胃病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那今天燕赵明医堂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主任医师赵桂峰教授，为我们来详细讲解啊夏季脾胃病的防与治。那赵主任呢，将从中医的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夏季脾胃它容易受伤，又如何通过咱们说的三分治七分养的这样一个理念，能够守住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那听友朋友们呢，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我们马上来请进赵桂峰主任。赵主任下午好。
3: 哎，你好，小伟主任好。
1: 赵主任好。确实是很多朋友最近啊在跟我们反馈啊，包括我们周一导医的环节，大家就说这感觉一到夏天啊，这个胃肠不适特别的明显，好像比冬天还要明显。就是从咱们中医学角度看，为什么这个夏季它是脾胃病的好像是一个这个重灾区呢？
3: 对，确实是这样啊。夏季呢，你看各个医院嘛，不也开设了这个肠道门诊？也是应对这些突发的这些胃肠道疾病，患者增多的这些问题。为什么增多呢？其实呢，有很多的因素存在。第一个呢，就像您开场白说的，夏季呢天气热啊，暑热之气啊，中医说。这个既热啊，又是有湿邪，这两个病邪呢，其实对人体呢是有一些伤害啊，尤其是你想前几天那么热，又要下雨，又这么闷热的天气呢，这个暑热之邪呢，中医说呢就是耗气伤筋的啊，大家伤筋大家能理解。就是说你出汗多了嘛，就脱水，
1: 津液的津是吧？三点水哈哈。
3: 津液，对对对，丢失了。但是呢，很多人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气。

0: 啊，你这个，但是说呢，这个，你气伤的过多啊，
1: 嗯，
0: 尤其对于一些脾胃功能不是很好啊，夏天你可能饮食上呢又不是特别，这个吃东西，有的人还互下吃的东西不是很多，
1: 嗯，
0: 啊，这个人的话会导致他那种哎气机的受伤啊，脾胃的一个受伤啊，
1: 嗯，
0: 导致的这个哎。气力的就是丢失啊，会有的人还会到夏天的就是感觉到特别乏，
1: 哦，
0: 特别累，
1: 对，
0: 也是这个
1: 乏力啊倦怠的这种朋友不在少数哈，
0: 啊，对，
1: 嗯，
0: 确实是很多，
1: 嗯，
0: 啊，
1: 这可能跟您说的出汗呀，啊，什么的这种是有一定关系的哈，
0: 对，
1: 嗯，
0: 出汗多了首先是伤气的伤人体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您说咱们说的这种湿血，
1: 嗯，
0: 啊，湿血是个怎么描述呢，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医认为呢湿血呢它是重浊黏腻的嘛，
1: 嗯，
0: 啊，容易为什么夏天一到湿血你不想吃饭呢，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重浊黏腻啊滋腻，
1: 嗯，
0: 咱们的脾胃有个特点呢喜欢燥，
1: 嗯，
0: 啊，脾喜燥，
1: 嗯，
0: 那就是干爽一些，你的脾胃呢觉得哎这个脾胃就跟是个枢纽似的啊，就跟是个绞肉机一样，
1: 嗯，
0: 这个绞肉机啊就怕滋腻啊，就你绞肉的时候它怕那个油腻的东西把它给腻住了，
1: 嗯，
0: 它就不容易运化呀，它的齿轮啊，
1: 嗯，
0: 这个转输功能啊，它怎么去把这人体的气机分配到咱们的四肢百骸，
1: 嗯，
0: 是吗，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湿邪啊，嗯，
0: 哎，就给它黏腻住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湿邪呢还是一种阴邪，
1: 嗯，
0: 啊，咱们中医的理论呢阴阳是对应的，
1: 嗯，
0: 阴邪呢容易伤阳，
1: 哦，
0: 啊，容易伤人体的阳气，咱们刚才说了，
1: 嗯，
0: 出汗多了伤阳啊，阴邪湿邪呢又容易伤及人体的这种阳气，
1: 嗯，
0: 啊，还造成脾胃的这个运化的失调，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你的水谷的运化啊，就是说谷物的运化，
1: 嗯，
0: 对吧，还是咱们水湿的运化都是脾胃管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导致这种消化功能的减弱啊，
1: 嗯，
0: 所以容易就是也会生成一些相关的一些脾胃的疾病啊，
1: 嗯，
0: 这个恶心吐啊，
1: 嗯，
0: 腹泻胃疼啊胃胀啊啊，这个都是发生的，
1: 嗯，
0: 还是挺多的，
1: 嗯，
0: 这是
1: 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了哈，嗯，
0: 对，
1: 嗯，所以您说这种夏季咱们脾胃损伤从咱们中医角度来看其实就有这种暑邪还有咱们说的湿邪是比较麻烦的哈，
0: 对，比较麻烦，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注意固护脾胃呀，啊，
1: 嗯，是，
0: 啊，没有意义，嗯，后面呢其实就是注意夏天呢就是咱们，哦，那么热爱吃点粮食，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0: 谁都避免不了会吃一点冷食是吧，会爱吃一点
1: 是
0: 吃点西瓜是吧，
1: 嗯，
0: 喝点饮啊，
1: 嗯，
0: 今天呢就是说虽然呢一时呢觉得比较痛快，
1: 嗯，
0: 但是这些本身也还容易损伤人体的脾胃，
1: 嗯嗯
0: 啊，就是现在嗯条件好了对吧，现在这个爱吃点更加凉一点的东西是吧，
1: 嗯，
0: 冰西瓜还不行，还得冰镇一下是吧，
1: 嗯，
0: 或者雪，啊，这些这个就是太寒凉的食物呢对于咱们的胃阳是有损伤的啊，胃相当于咱们人体的一口锅呀，
1: 嗯嗯，
0: 胃它的作用叫做腐熟水谷，
1: 嗯，
0: 啊，就是把这个你吃的这些咱些生冷的这些东西吧，
1: 嗯，
0: 不管是什么东西消化掉它必须让它打成一种粥糜状，
1: 嗯，
0: 啊，不那得弄烂了，
1: 哦，
0: 是吧，
1: 是，
0: 嗯，
1: 这很形象啊，
0: 对呀，啊，得弄烂的消化，
1: 嗯，
0: 啊，那你要温差太大，
1: 嗯，
0: 对它的这个阳气也是有损伤的，
1: 嗯，
0: 啊，胃也容易伤啊，有的出现这种寒凉之气到了脾胃中呢，
1: 嗯，
0: 就是寒冷之邪呢，
1: 嗯，
0: 容易引起这种胃肠道的痉挛，
1: 哦，
0: 那胃肠道疼痛啊，
1: 嗯，对对，是，
0: 嗯，
1: 这点也是夏季这个多发病的一个原因了哈，
0: 对，
1: 嗯，
0: 这个大家都有体会啊，
1: 嗯，
0: 吃点凉东西对吧，
1: 很直接的一个感受了，就是寒邪其实是吧，从咱们中医来看啊，确实啊，赵主任您讲到这儿，我们群里面有一位网友朋友他就说哈，说听赵主任讲了好多这个不同的一些原因哈，啊。

0: 导致这个脾胃损伤。他说他自己呢有一个症状，想问问您这是不是脾胃失调的一个表现。他说自己感觉这个口干黏腻，倒是没有肚子疼的感觉，就是嘴里面总觉得特别干，好像特别黏腻的这种感觉。
1: 这个其实咱们中医讲的这个脾胃啊，不是说简单的从解剖学上啊，比如说胃口，哎，就是解剖成咱们的胃啊，动物的胃，尤其这个脾的概念，实际上脾的概念啊，其实包括了人体的一部分食管、肠道，都是咱们脾的概念。
0: 嗯，
1: 因为咱们饮食物一到咱们嘴里头，开始分泌这些唾液、消化液，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脾胃的功能的范畴。它都跟饮食物相关。所以说呢，那个口干呀、口黏呀，经常也会有这样的症状。
0: 对，
1: 这些口干口黏的症状呀，主要基于几点。第一点呢，可能说呢，第一个呢，这个我觉得临床上常见的属于那什么口干，就是他脾胃的运化功能差了以后。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你的津液不能上达于口腔。
0: 这
1: 个病来口腔呢叫做津不上承。就是这个咱们是一个古文了哈，津液不能上承接人体的这个。你的唾液腺跟你的胃的消化腺其实都是关于你的是你的脾胃运化产生的这些。这些唾液，对吧？就跟咱们看见一个酸梅，是吧？望梅止渴，一反应，你算，实际上也是脾胃那种，运化功能好才产生的这些津液。
0: 没错，
1: 水湿的运化呀，都是要让你的脾气的生，脾气主生呢。把你的这个津液呢，到你的口腔里头开始分泌。然后你促进食物去充分的搅拌。这是咱们消化的第一道手续，对吧？这是一种方向，就是你脾虚了，你口干，实际上非常常见啊。有的人甚至伸出舌头来，他的口腔里头，我见呢，他一个是胖大的有齿痕的，甚至是有些水滑的，他怎么也感觉到口干啊？他这个水滑的这个口腔的这个津液呀，不能完全的就是说像消化液一样起作用。它就是它是一种这个就是一个过度的水在外头，不能进入细胞内部的代谢，所以说它这个也会有口干的这种感觉。
0: 那您看，我们看这位朋友他在群里面又补充了一下哈，说自己因为这个工作是特别的繁忙哈，确实是感觉工作比较劳累，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对脾胃有影响？
1: 确实是这样，就劳累。这样咱们中医的有好多理论其实都解释通了这些问题。就是说咱们还有一个就是脾主四肢啊，脾主肌。咱们说是产生气，对吧？人体产生气，然后呢，咱们人体最消耗气的地方就是咱们的一身的肉，肌肉。肌肉，你看肌肉男，他肌肉丰盛，他的脾胃就好，吃的就多，是吧？你看岁数大了，肌肉都萎缩了，可能吃饭也不好了，活动量也不好了，对不对？
0: 这是有关联的哈，
1: 对，这样的嘛，一组肌肉，像一些老年人，他肌肉，他像有些像咱们这边那个这个朋友说的，他累了一天了，对不对？
0: 做比较累，
1: 肯定要肌肉活动，他耗伤了一部分人体的一部分气血。他自己呢，本身可能脾胃呢，又不是那么强健。其实呢，就是说咱们这样现代研究人发现，咱肌肉里都有这种肌糖原，就是储备能量。有的人储备的少，有的人储备的多。其实这个储备量跟哪有关系呢？我觉得主要是跟脾胃有关系。你脾胃不好，你可能就能上半天班，是吧？你就困了，就得睡觉补一觉，是吧？休息休息，恢复一下，对不对？
0: 所以说这个脾胃非常的关键哈。
1: 对。
0: 那您像这位朋友他就说的这个口干黏腻，可能也真的就是说脾胃是出现了一些失调的问题，他自己也发现了，就是他工作其实比较劳累忙碌，这是一个原因所在啊。

0: 对对对，
1: 嗯嗯，好，我们也提示咱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米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夏季脾胃病多发，三分治，七分养。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赵主任呢，同时也是天津市中西结合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天津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主要呢是擅长中医以及中西结合治疗，像情绪的波动、体质虚弱、心气不足、气机不畅所导致的胸闷、心慌、早搏、失眠、憋气等等哈。通过中医整体辩证调理情绪不好引起的像心慌心烦呀、焦虑易怒、失眠多梦等双心疾病哈，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线下网友群的这个 QQ 群呀、微信群的网友朋友们哈，你也可以直接在群内给我们打字留言或者说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赵主任，其实大家特别关注这个脾胃病哈，您说提出了一个咱们今天主题三分治七分养嘛，那首先咱们先说说这三分治吧哈，这个中医咱们对症这个脾胃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缓解大家这个失调的问题呢？
0: 对，咱们其实中医治疗脾胃病吧来说吧，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体会呢，确实是以咱们中药的一个优势领域。因为脾胃病呢，其实呢很多呢都是一些第一个发现呢好多呢早期的话都好多是一些功能失调。那么说比如说有的人呢，比如说有这种西医的病名，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急性病常见，有时候那大便不成形，有时候拉肚子，或者吃点凉东西呢就腹泻腹痛，
1: 对
0: 怕冷，是不是？对对，胃肠道呢比如说有一些反酸啊、烧心呢、
1: 是哦，这样特别多。
0: 对很多现在就是吃完了饭呢不敢吃多了，稍微吃多一点呢、胃胀的就根本不往下走，不往下消化。
1: 对对对，
0: 这比常多的。有的就简单的比如说咱们现在习惯来说呢、其实就是第一个是胃肠动力药。肠动力药啊，咱们说的这个还有就是一些治疗胃酸的一些药，就是目前常用的这些药，或者那现在做胃肠镜发现有一些炎症啊，或者有的人发现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都非常常见。但是治疗上有的人呢，你幽门螺杆菌感染嘛，吃一些药以后还有胃肠反应，它本身用好多的一些抗生素，这个呢还容易反复。
1: 吃了好像更难受了，很多朋友反应是吧？就反反复复的发作。
0: 它都是很多治标的药。实际上，真正的从治本的角度考虑，如何把脾胃病调理好？我觉得还是应该从这个，健脾补气角度。就是说一定要健脾补气，最后还要归于这一点。当然，有些人呢，不可能说马上来，比如有的人吃一点人参啊，或者吃一点黄芪啊这一类的药，可能很快就上火的是非常表现非常多的。这因为他只是服用的一些自己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开个方嘛，可能泡点水，吃一些单位药，泡点水用一点，这容易上火。因为咱们中药好多的这种调理呢，都是一些通过辩证论治呢给你综合的啊，你比如说它有这种寒热错杂，脾胃病常见的症状就是寒热错杂。
1: 对，
0: 它为什么会寒热错杂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脾和胃的这个两个脏啊，它两者的喜恶就是不太一样。咱们说呢，这个胃口呢喜欢润，喜欢温一点，而脾呢又喜欢这个燥，就是干燥一些好，所以他两个之间呢，它的调理呢有时候就是有点寒热错杂，既有寒又有热，

0: 的人啊，吃热的也不舒服，吃多的上火，
1: 嗯，
0: 吃凉的呢又拉肚子，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胃口每天都胀得满满的，
1: 嗯，
0: 啊，接着你看咱们比如常用的经方呀，对吧？半夏会煲汤，它就治疗这种寒热错杂症的这种脾胃病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
1: 嗯，
0: 啊，哎，调理好了以后，你脾胃运化功能好了。把脾胃的这个湿邪呀、啊，哎，去除了以后，最后呢，比如说咱们常用的一些，补气的方子，比如说四君子汤，
1: 嗯，
0: 啊这样的啊，这个人参归脾汤，这时候你再用的话，哎，它就不容易有这些问题存在的。
1: 嗯嗯，那您的这个理念是说，咱们先去调脾嘛，然后再来看胃，还是说有一个先后顺序嘛？这两者之间？
0: 对，先呢就是说，一个是调理气机啊，去除呢病邪。你比如你胃里有很多湿邪啊，就是很厚腻，是不是？
1: 嗯，
0: 胃就胀了。
1: 对
0: 啊，就是湿邪太多了，就跟修一个机器一样。
1: 嗯，
0: 对，就得先把这些啊机器上的这个油渍啊油腻的东西先给它清除掉。
1: 嗯，
0: 清除掉呢，并不是治疗的完结啊，只是开始。
1: 哦，
0: 啊，你这个你可能要胃口不胀了，不什么的，可能就哎好一点了。
1: 嗯嗯，
0: 你如果不继续进行治疗呢，可能，是因为本身咱这个脾胃病好多是我说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病。
1: 嗯，是。
0: 对，你要是饮食的生活方式呀，啊，工作的一些或者工作环境啊，或者是这个自己的情绪问题啊，
1: 嗯，
0: 啊一些问题导致的，
1: 嗯，
0: 如果不用药后期的把这个脾胃功能强化了，
1: 嗯，
0: 对吧？把因为运化的这种功能强健了，
1: 嗯，
0: 你气血没有补上来，
1: 哦，
0: 它会反复，是有这种。
1: 哦，那确实是因为，所以很多朋友其实跟我们来强调您刚才说的一些这个烧心反酸呀，或者说吃点东西就好像有打嗝等等的，好像这个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好像吃了一些西药之后它治标不治本，感觉是哈。所以您说这个健脾补气，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哈。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三分治，咱们说的，
1: 嗯
0: 啊，那七分养呢？我刚才也提到了，
1: 嗯，
0: 咱们脾胃病呢，其实呢，很少是遗传类的，对吧？
1: 嗯，
0: 不是遗传，那
1: 是
0: 咱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导致的一个疾病。那，有的人呢，可能说生活方式呢，其实也包括几个方面，
1: 嗯，
0: 就咱们看面开头提到的这个饮食上，
1: 嗯，
0: 对吧？尽量的。你像夏天可以吃一些这个西瓜呀，啊解暑的呀，对吧？熬点绿豆汤啊，对吧？
1: 嗯，
0: 喝点酸梅汤啊，喝点那个清热解暑的，或者这个这是需要解暑的一些也可以吃的，但是不能太凉。
1: 嗯，
0: 啊，有贪凉不行，有的刚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
1: 嗯，
0: 啊，就是一下子就吃到胃里头。你想胃是多热的一个器官呢，对吧？
1: 嗯，
0: 一下子就是把它又一口锅，你一下子放了一块冰块，你的胃能够马上就不动了。
1: 哦，所以您说这些瓜果啊，咱们最好其实不要吃生冷的，它会伤到这个脾阳。您刚才讲到的这一点是吧？
0: 我总结的吃这些的话，第一个，咱本身瓜果也有这种寒热的这个凉性。你比如说吃个梨呀、西瓜，它就偏凉性的。
1: 嗯。
0: 那苹果呢，可能会好一些。
1: 嗯。
0: 那比如说有些芒果类的，可能这个还容易，还是有火的，是吧？
1: 对对，
0: 榴莲可能容易有热的这些。
1: 嗯。
0: 这些东西，吃的尤其是凉类的这些瓜果呢，第一个我觉得要充分的咀嚼。
1: 嗯。
0: 把它嚼碎了。把它那个凉性呢，你充分的在口腔里把它消化了。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呀，不要空腹吃。
1: 嗯，
0: 一上来就吃，你胃口呢本身又是空腹，本身又凉的，又是很多都很甜。
1: 嗯，
0: 啊，甜的话本身又容易引起这种反酸这些症状。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饮食的这个习惯啊。吃慢一点啊，这个不要空腹吃啊，充分的咀嚼一下，
1: 嗯，
0: 会好一些。
1: 这是在夏季饮食方面，其实是很多朋友是想要吃点这个瓜果，哈哈，赵主任也给大家了一些小的建议，可以稍微让它中和中和哈，对咱们这个伤害小一些啊，嗯，
0: 对，嗯。

0: 另外，您说到这个咱们这个七分养嘛哈，除了饮食，像您说的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其实也对我们脾胃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哈。主任，您刚才提到了一些咱们夏季很多朋友容易出汗啊，可能会对这个脾胃也有一些影响，或者说过度劳累。您看，其实我知道这个对于运动来说啊，今年是这个体重管理年嘛，很多朋友在夏季其实特别想要减肥，但是很多朋友确实又减不下去这个肥。我不知道这个您的观点来怎么认识这个运动，咱们中医怎么看呢？如果说在夏季我们这个大高强度的运动，它肯定也会导致大汗淋漓，会不会也会损耗我们身体一些阳气或者说是一些津液呢？
1: 是这样，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观点呢，有好多宣传呢，我觉得更多的从这个运动，鼓励大家是运动，
0: 是
1: 吧？
0: 对，
1: 我感觉运动好像就成了一个褒义词了，对吧？运动越多越好，运动，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也发现有些人是过度运动，反而对机体会产生一些伤害。就跟咱们比如说，有的现在各个城市都跑马拉松，对吧？但是呢，有的人呢，你如果机体达不到你的气血呀，达不到那个要求，你其实从事这么一个运动呢，可是肯定对身体是有伤害的，经常会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比如晕倒啊，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都会出现，就说明，我总给病人讲，我说这个运动，第一个要坚持，第一个循序渐进，
0: 不要过度哈，
1: 对，你能跑1000米就跑1000米，能跑2000米，对，不要吃过量，其实呢，非常的，你把你的其实咱的脾胃之气呢，是咱们就跟一个发动机一样，你这个动力，你这个马力，你在很好的提升之前，你不用去这个去越野去，对吧？你不用毛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就是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去运动。有的人呢，比如说上班就已经很累了，但比如说还有的人呢，比如说晚上就休息不好，身体呢没有很好的恢复，然后过去从事一些运动，本身出汗有很多，出汗呢本身就是消耗咱们人体的津液和气血的，就会造成这种过度的运动，造成一些机体的损伤啊，有的经常会引起的，比如说有些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心律失常啊，心慌啊，胸闷呐、包括一些肌肉的损伤啊，都是有可能的啊，以及在有时候在临床看，挺常见，比如说你得适当的休息一下，有的我就告诉他你休息一下，不要说这个减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很多人为什么容易减肥失败呢？确实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通过肥胖，它很多时候因为其实跟咱们的脾胃的代谢还确实恰恰相关，实际咱们长得比如说肥肉多，肥肉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呢认为呢就是一种痰湿之邪，
0: 是
1: 怎么会这个痰湿之邪呢？就是你脾运化，你没有很好的把它运化开，转化为能量，转化为能源存在你的肌肉里头，让你去有精力去活动，有精力去运动，你这样不会很被动，你能主动的去有精力，对吧？主动的去从事一些活动，主动的干一些活，运动一下，那你自然而然你的身体就瘦一点了，而不是说通过急功近利的通过几周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把它那个瘦下来，这种呢特别容易反弹，而且对身体呢会造成伤害，
0: 就是还是说不要过度的高强度的不太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强度，这个是不建议的，肯定哈，
1: 不建议，确实是这样，
0: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世家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啊，确实脾胃病容易多发哈，怎么样三分治七分养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

0: 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啊，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8669908083。我们稍等，请赵主任继续来为大家回答一下我们群内网友朋友的问题。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赵主任也是这种疑难杂病方面的这个专家哈。那今天我们重点科普解读一下夏季的脾胃病，我们三分治七分养。好，赵主任辛苦您哈，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下午好。
3: 哎，你好。
0: 嗯，主任，我们群内有好多朋友在线上听着咱们的这个节目哈，也在留言互动。有一位朋友这么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他说是一位这个40岁的女性哈，说这个进入夏天之后啊，经常感觉肚子里有气儿，这个气儿呢，要么他得打嗝，要么得往下排，这气儿要出不去就感觉很难受。他说就是从夏天之后才有的这个症状。他去消化内科看了啊，也没看出来什么门道，想问问您这个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看看中医呢？又有什么办法调治吗？
3: 这位女性刚才说是多40多岁，
0: 40岁，是的。
3: 是这种，就是刚才其实我提到了一句，就是说咱们好多这种脾胃病为什么适合中医药治疗呢？因为咱们胃肠道的蠕动呢，属于好多咱们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的调节。
0: 嗯，
3: 比如说你这个有的人就是一见冷了就一凉就这个就打嗝啊或者拉肚子呀，对不对？他的查好多，他这个胃肠啊做胃镜啊好多，你看不出来什么一个
0: 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啊，
3: 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但是说呢，就是西药呢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药啊，他可能给你一点这个树立体能啊，是吧？就是一些胃肠动力的药啊，甚至有的西医院也开一些中成的。
0: 像您说的，可能功能性的问题更多一些，是吧？
3: 对，他这个就是功能性的问题。功能性的问题呢，其实他这个病的认知呢，我觉得更多的需要肝脾同治。
0: 肝脾同治。
3: 对。咱们肝呢，肝的功能呢，从中医角度说呢，是肝主气，肝不是肝这主这个气机的这个运行。叫肝主疏泄。肝主疏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相当于脾胃咱们的运化呀功能，就相当于肝呢，就是跟个鼓风机一样，它得促进它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这种气机。对不对？你想咱们这个胃肠道里头咱们分泌的各种胆汁啊消化液啊，其实有很多都是跟肝脏相关的。
0: 对。
3: 还有就是咱们都有体会，你看你生气以后是不是不想吃饭了？生气以后你肝气瘀滞了。肝气瘀滞了，你相当于这个肝脏的疏泄功能弱了。给脾胃的这个动力运化的这个动力减弱了。所以说人容易生气，就容易胃肠道就滞住了。她这位女性呢，她第一个她到夏天。夏天的话肯定是一个刚才咱们说的一个季节因素。体湿重啊，毛孔开泄啊，会出汗呀、会气机会通过这个毛孔也会排出一部分，就会伤到的脾胃的气。所以说要加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这个去治疗。另外呢，就是还要加一些理气类的药物。治疗。

0: 当然他有没有其他的符合的，比如说有的人还有一些失血呀、
1: 嗯、
0: 是要加一些风湿的药物、
1: 嗯、
0: 啊，芳香类的药物。
1: 嗯，
0: 所以说呢，其实呢，尤其是这种功能性的病变，这个咱们中医呢，
1: 需要辩证应用中药是吧？
0: 辩证就是一个多角度的去分析这个问题。
1: 主任您看，他又补充了说，确实是，他说最近因为一段时间啊，这个工作比较烦躁，他说有一些焦虑，人也比较偏胖一点，补充了一个这个症状。
0: 对，你看他这个工作焦虑、生活的压力，本身它会造成你肝气的瘀滞。
1: 哦，是有关系的，
0: 也会影响。
1: 对上这儿，
0: 你看你会有影响。
1: 嗯，
0: 还有就是呢，他最近睡眠不好，提到了是吧？
1: 嗯嗯，偏
0: 实际上这个睡眠呀、啊，有的人就不重视这个睡眠。我觉得这个睡眠是最好的补气药。
1: 哦，嗯，
0: 你早上起来，有的人说到下午我就累了，那你早上起来为嘛不累呢？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就充分的补了一晚上的气。
1: 对，
0: 你就休息了、
1: 嗯、
0: 你各方面功能都是减弱了、
1: 嗯、
0: 让这个机器都休息一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充电了，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说这个早上起来有的神清气爽，
1: 对，
0: 可以
1: 经过一晚上休息啊，
0: 睡觉呢，
1: 哦，
0: 他不解乏了。
1: 嗯，
0: 为什么不解乏？有的人虽然睡着了，
1: 嗯，
0: 他睡得轻或者多梦，
1: 哦，没睡好，
0: 我问你，哎，对，他有可能存在一个多梦的一种情况，没休息好嘛？
1: 嗯，
0: 是不是白天的工作压力大？
1: 嗯，
0: 对吧？思虑伤脾。
1: 嗯，
0: 思虑本身伤脾，你为什么说脑力劳动，其实脾胃也会影响的更大一些呢？
1: 哦，
0: 像这个呢，因为咱们有时候这白领是吧，总想事儿，想事儿，这个有好事儿，但是好多时候不都是一些。以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的
1: 时候，还真是哈、啊，所以也会影响到脾胃，是吧？
0: 因为对他胃是消化它就弱了，他吃的就少了、
1: 嗯，
0: 长此以往，你脾胃功能就弱了，你气机就不足了，
1: 嗯、
0: 再加上你睡不好觉，没有充分的休息，
1: 嗯、
0: 那你身体肯定慢慢的，你这个充电量就以前能充150，你现在就能充60瓦了。
1: 嗯，那主任，他这个情况的话，您说就是其实中药还是比较对他的症的，他可以去中医院，咱们去稍微这个辩证一下，看一看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中药，咱们加减他的情况，是吧？啊、
0: 嗯，对。
1: 那主任您，
0: 中药是个优势。
1: 嗯，那您能跟我们说一下您在这个门诊的时间吗？
0: 哦，我现在呢，之后还是在中医附院工作。
1: 嗯，
0: 啊，我们现在中医附院是两个院区嘛，我们的新院区我是周一、周五和周日的全天。
1: 嗯，
0: 啊，老院区呢是周二、周四的全天。
1: 嗯嗯，
0: 那现在不都是预约挂号嘛？有这还是需要这个，
1: 提前预约一下，
0: 提前预约一下，这样减少那么的等候时间。
1: 是，那赵仁，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啊，这位朋友好像想来问问您，脾胃这个减重方面的问题是吗？您好，这位朋友，赵主任在线呢，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0: 嗯，
2: 尊敬的医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2: 哎，这个肥胖怎么能够减肥？这个有的说减肥茶不管用，那个食疗或者说该喝什么药？
1: 嗯，
2: 减肥茶究竟管用不管用？我也不知道，你给指导一下。
0: 哦，好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减肥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这个
2: 对，很多人都肥胖，
0: 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可能
2: 对
0: 这个肥胖的人越来越多。两方面的因素，其实一个是就是热量摄入的多，
1: 嗯，
0: 热量摄入的就是实际上这个肥胖的问题是一个多元的问题。
1: 嗯嗯，
0: 啊，这个为什么现在咱们胖的多？第一个，咱们生活条件改善了，吃的东西呢热量太高，并不是有的人呢说我吃的并不多，
1: 嗯，
0: 不多呢就是其实咱们好多都要算热量，
1: 嗯，
0: 啊，对吧？你这个吃一块巧克力的热量跟一颗大白菜的热量，那肯定不可同日而语。但大白菜呢，可能一颗大白菜能很多呢，看的是不是？
1: 嗯，
0: 那吃的很多也没事、
1: 嗯。
0: 但你要吃上好几块巧克力，那热量可能你需要跑这个3-5公里才能消耗掉，是吧？
1: 嗯、对，
0: 热量摄入。现在有很多东西的热量呢，其实呢，可能自身认为它热量很低。比如说有些饮料，比如说有些、嗯。

0: 那个果汁儿，比如说椰子汁，这个
1: 我喜欢吃麻酱，那个麻酱是不是热量高？
2: 麻酱是不是热量也挺高的？
0: 特别高啊，不光热量特别高，还有特别容易生胆固醇。
2: 哦，都不太好。
0: 有的人就夏天爱吃个凉面，吃
2: 拌麻酱，
0: 懒得凉果是吧？就好吃的。但是呢，那个对于有些人这个心脑血管疾患呢，不是说特别适合。
2: 嗯，
1: 好吧。
0: 有的一验血脂又高上去了，那油又大，那确实是这样，热量很高。
2: 尽量避免了哈。
0: 对，再一个呢，就是还有呢，就是适当的运动一下。运动呢，其实就是适可而止，是你体力不要说剧烈去运动，或者是有的我倒不适合。你看胖的时候的他的运动量，我觉得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你要说非得参加点大剧量的运动把体重减下来，但是你如果一停止这个运动，那就很容易反弹。很容易反弹的。再就是呢，就是我觉得呢，可以通过中药有一些减肥的药，再去停。
2: 是有一些成药吗？还是说你刚才这位朋友问有什么减肥茶？
1: 有没有一些中成药？
2: 或者茶饮什么的，有减肥功能吗？
0: 中成药呢，其实呢，就得看您那个体质，有的是胃火比较盛的。就是特别能吃的特别多，胃火盛的，那可能需要用一点泻的药，就是清热的药，对吧？像我们我有时候常用白虎汤啊，就是有这个清热的作用啊，或者用了一些这个黄芩、黄连去清热解毒、清热燥湿的一些药物，适合于那种舌质特别红、舌苔比较黄腻的人，这样的人。那就是说，效果好一些。再有说呢，就是一些这个体湿比较重的，比如说需要健脾化湿，比如说用参苓白术散也好啊，这一类的，方子呀，也是可以的，就是健脾化湿类的一些药物。所以说呢，还是
2: 看他个人的体质情况是吧？
0: 首先我分清虚实，因为肥胖这个病啊，有的人是这个就是实症，你需要给他泄一下火，泄一下热，有的人呢，就是
2: 虚
0: 对吧？就是说有的人要排一下，有的人呢。需要加大他的这个运展的马力，他有的人常常坐着，他不愿意动，他能不长肉吗？对吧？但是你让他动，他没有劲儿动怎么办呀？对吧？你得用一些黄芪类的，反而补气的好一些。
2: 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脾胃病的一个调治的方向了。您刚才说的哈，
0: 所以有的人吃完了黄芪他上火，有的人吃完黄芪他比如说他。他越能吃了，他就是你是越热你再补他就胃火越能吃。你本来这个有些胃虚的病他吃完黄芪倒瘦了。
2: 这中医的智慧在里面，还是得是辩证加减啊。那我替这位朋友问一个问题，赵主任，就是其实现在夏天很多朋友说这个减肥啊，夏季特别多喝这个荷叶呀、等等一些的这种茶饮，这个适合普遍人群喝吗？
0: 对，有的人就吃一点荷叶啊，这个藿香叶啊，这个绞股蓝啊、茯苓啊这一类的，它有这种，从中医角度有用，它这药物有一点芳香类，芳香类呢，中医说呢有点芳香行脾，另外呢，荷叶茶呢还是有一点减脂啊，对于这种脂肪肝，会有一定的好处，荷叶降脂茶呀，喝丹片啊，对吧？还有点通便作用。实际上，对于这种有脾湿的人，这个药呢，作为一个食疗保健，
2: 还是可以
0: 是可以用的啊。尤其肥胖的人群，舌苔比较厚，这样的人群是可以的啊。
2: 好，所以这位朋友，您听了赵主任的建议，还是咱们可以去到 医院哈、啊，找咱们中医专家给您，来辨辨证，看一看您到底是哪种症型导致的肥胖，咱们再来具体用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了哈、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专家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那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请赵主任来在线给我们京津冀的广大听众和网友解答疑惑。我们今天的直播先进行到这里，辛苦赵主任，辛苦您，谢谢，下次再见。也祝这位听众朋友您和家人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5: 妈，吃饭了。
6: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5: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6: 不用你管。
5: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6: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5: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6: 真的？
5: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6: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5: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6: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5: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6: 吃饭，我吃饭。
5: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 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今天是由胡维德带领着这些国务大臣们进宫来接受诏书。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袁世凯不亲自来呢？袁世凯自打被炸以后，他从来不上朝，办什么事情都由胡维德、赵秉钧、梁士仪三个人代理。今天特命外务大臣胡维德率领着这些国务大臣们进宫接受诏书。除去胡维德以外，还有民政大臣赵秉钧、杜挚大臣邵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恒、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仪、农工商大臣西燕、李帆大臣达寿，一共是十名国务大臣。这些国务大臣们下车，陆陆续续走进了景运门以后，来到乾清门。就在乾清门里边那个大长廊东南角这落座。本来呢，这个地方就是过去后址的所在。这些国务大臣们相对而视，噗嗤全都笑了。为什么呀？一会儿隆裕太后就要代替皇帝宣布退位了，这也就是大清朝的最末一天了。他们这几位国务大臣还挺规矩，

一个个是袍褂整齐，领顶辉煌，规规矩矩的，那是退位也是大典呢，这哪能含糊啊？一个个也是心照不宣，扑哧全都笑了。赵秉钧起身冲着各位双手一抱拳，列位大人，赵大人，小弟有一事不明，想在列位大人面前领教一二。大伙一听赵秉钧要出什么鬼点子呀，从来他也没这么客气过呀。哎呀，赵大人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啊？列位大臣，今天咱们上殿要见到隆裕太后和皇上，咱们是不是还要行君臣大礼呢？大伙儿听着奇怪啊，皇上一天没退位，他也是皇上啊，不行君臣大礼，那咱们行什么礼呀？列位大人，我看清帝马上就要退位了，要改行民国了，今天我们见到隆裕太后是否改行新礼，我们给她来个三鞠躬。嗨，大伙一听这倒不错啊，还没退位咱们就先把礼节给改了，你看我我看你，暗暗点头称是，咱们就这么办，一会儿啊就给她来个三鞠躬。他们那正商量着呢，从里边走出一位太监来，告诉他们太后啊马上就要出来了，让他们赶快到大殿去候着去。胡维德赶快起身，带领着这些国务大臣还有四名侍卫武官走进了乾清宫。进了大殿以后一看，哎呀，是满目凄凉。别看退位也是大典，跟别的大典倒是不一样啊。那以前朝廷举行什么大典，文武百官跪满金阶，今天就他们十几个人。在大殿里边四个角，一角站着一个太监。胡维德带领着国务大臣们就在宝座的前面站成了一横排。四名侍从武官呢，在他们身背后是垂手侍立，眼瞅着从屏风后边又走出一名太监来，是高声呼唤。他要是不高声呼唤还好点儿，他这一高声呼唤，也加上这两天天气不好，嗓子也受潮，喊出那声来呀，就跟那玻璃碴子咔嚓锅底呀，这份的难听啊，请太后御驾呀。更显得是悲惨凄凉。接着从屏风后边又走出两名太监来，来到宝座的两旁，一边一个垂手侍立。隆裕太后这才带领着六岁的溥仪皇帝走了出来。胡维德他们一看隆裕太后脸色煞白，是满面的泪痕。说实在的，隆裕太后昨天晚上又哭了一夜呀，今天也就是强打着精神是不出来不行。六岁的溥仪皇帝毕竟是个孩子呀，就知道今天的事情不大好，到底是什么事情他也不大清楚，瞪着小眼睛跟着隆裕太后身后一步一步走出来了。胡维德赶快带领着国务大臣们冲着隆裕太后三鞠躬。隆裕太后愣了，哟，这是干什么？哦，这就把礼节给改了，改行新礼了，三鞠躬。他们三鞠躬我怎么办呢？干脆我也冲他们点点头吧，这就算见过礼了。等隆裕太后和溥仪皇帝分别落座以后，从屏风后边又走出来两名随护太监，手里捧着这个退位诏书，站在隆裕太后的身旁。到了这个时候，胡维德赶快上前一步。总理大臣袁世凯受惊以后身体欠安，不能进宫见驾，命胡维德率国务大臣进宫给太后皇上请安。隆裕太后看了看他们，不管怎么说也得讲上

上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呀。唉，袁世凯世受皇恩，他能够把局面维持到今天这样，他也算是尽心尽力了。议和达到了南方的满意，皇室也得到了优待条件。我代表皇帝宣布退位，让袁世凯早日出来维持大局，让百姓也好得安顿，早一天过上太平的日子。说着话，隆裕太后伸手从随扈太监手里边拿起了诏书。胡维德那两只眼睛啊，始终就盯着这诏书呢，心了说：“太后，您赶快把这诏书送下来吧。只要您把这诏书交到我的手中，我再交给袁世凯，咱们今天就算是大功告成。”哪知道隆裕太后拿起诏书来，不由自主，两只手不住的颤抖，隆裕太后的心就跟刀绞一般呢。只要把诏书往下一交，皇权从此就告以结束了。胡维德一看太后拿着诏书一劲儿哆嗦，这可怎么办呢？胡维德眼珠一转，蹭蹭两步走上前去，一伸双手，他等着接这诏书。隆裕太后看了看诏书，又瞅了瞅胡维德，把牙一咬，把这诏书往胡维德手里边这么一塞。胡维德这颗心呐，刚才都跳到嗓子眼儿这儿来了，一接诏书，扑通要跳回去了。哎呦，总算这诏书到手了，胡维德也得冠冕堂皇的讲上几句呀。太后为晋之计，只能如此，您真是睿明远见。太后心里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捡好听的说呢，还捧我呢？什么又睿明远见了？我不宣布退位行吗？我不把诏书给你，你答应吗？哎，我又睿明远见了。太后，您睿明远见，您能顾全大局，顾全百姓，袁世凯和群臣百姓岂有不知？今后绝不会辜负太后的慈中善意。况且优待条件已经确立，今后必然做到五族共和，请太后保重，太后放心。隆裕太后心想：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放心了，我都退位了，诏书都交给你了，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隆裕太后冲他们摆了摆手，没意思，咱们就这么办吧，这就算完了。那可不是完了吗？从现在开始，清朝268年历史就算结束。不仅是清朝，从秦始皇开始，2133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也宣告结束。隆裕太后这才起身，带领着溥仪皇帝又转向了内宫。胡维德一看隆裕太后和溥仪皇帝全都走了，他手里捧着诏书，带领着这些国务大臣们，在4名武官的护卫下退出了皇宫，分别上车上马，直奔石大人胡同外务部大楼。为什么到那儿去呢？袁世凯在那儿等着呢。袁世凯要在外务部大楼接受退位诏书。等胡维德他们来到外务部大楼门前一看，嚯，今天是3步一岗5步一哨，戒备森严。胡维德他们下车以后，胡维德双手捧着诏书，其他别的国务大人在后边跟着，后边是4名侍从武官。胡维德带领着他们一直往里走，来到大厅一看，大厅里边早已经站满了高级的军官，都准备好了，正当中摆着大条案，条案的上边放着一个紫檀雕花大铁架。这是过去呀，接受

这只不过是做个样子，他心里边想的就是赶快把诏书接过来，我好当大总统。袁世凯深深鞠了一躬，从胡维德的手里接过了诏书，把这诏书往这大铁架上一放，然后转身冲着这几位国务大臣双手一抱拳，两位辛苦了啊，后厅叙话。这些国务大臣们跟随袁世凯来到后厅以后，胡维德赶快向他述说了隆裕太后颁布退位的景象。袁世凯听完了附和着，也说了那么几句同情的话，其实心里边别提多美了。哎，总算盼到这一天了，只要清帝一退位，我就可以坐上大总统了。就在当天下午，袁世凯特意派人从外边叫进来一个理发匠，把自己脑后这根大辫子给剪了，好像让人家看一看我下定决心要改行共和，我是拥护民主共和。除此以外，还派人给南京拍去了电报，就是通报清帝已经正式退位。为了取得南京方面对他的信任，还按照南京临时政府提出来的要求，袁世凯在电文里边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在电文里边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他还说，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态度非常明朗啊。他非常拥护民主共和，而且绝不让中国再出皇帝。袁世凯所以这么急于要给南京拍去电报，为什么呢？就是告诉你南京临时政府，你们要求我做的事情，我袁某人是样样依从，我都照着办了，现在就看你们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他这封电报拍到南京以后，孙中山看完袁世凯的电报，就在13号这一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并且推荐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时，孙中山提出了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已由各省代表议定，不能更改；二，新任总统亲到南京受任时，本总统及国务员才行解职；三，参议院所制定之临时约法，新总统必须遵守。孙中山所以要提出这三项条件，对袁世凯仍然是心有余悸，不放心，知道如果不让袁世凯来到南京就职，不让袁世凯离开他在北方的那些旧的势力范围，想用临时约法约束袁世凯很难办到啊。所以孙中山一再强调，什么时候袁世凯来到南京就职，到了那个时候我自行解职。参议院根据孙中山提出来的辞呈，就在2月15号这一天召开会议，首先通过了孙中山的辞呈，接着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同时还推选黎元洪为副总统。袁世凯接到南京派来的电报以后，他是朗声大笑，现在我总算坐上名正言顺的大总统了，这是经过选举的。不过再一看电文后边还有三项条件，袁世凯不由得是怒容满面，心说这分明是调虎离山之计。孙文啊，孙一仙，你想让我离开北京到南京去就职，这不是让我做一个光杆总统吗？谈何容易。

0: 不过话呢，不能这么说。其实袁世凯对这件事情他是早有准备，已经再三的考虑了。看完这三项条件以后，袁世凯拿起笔来刷刷刷写好电文，派人给南京拍电。这一次袁世凯的电文跟上一回可大不一样了，他心里有底了，他知道现在他已经是经过参议院选举的临时大总统了，已经坐上总统了，所以他的口气呢是软中有硬，在词句之间含着威胁的意思。他这个电文里边这么写着：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时烦，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浅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延吉，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地隐户迁，若因凯一去，变端利剑，殊非爱国救世之素质，若举人自带实无错置各方面合宜之人，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唯有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之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
1: 哇，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非得让我到南京去教职吗？我现在告诉你们，北方啊，现在这儿时局不稳，我要在北方维持秩序。如果你们非得让我到南京去就职的话，因为我走了以后，要是引起一切变乱，怎么办呢？经过我反复的考虑，孙大总统辞职，还不如我退居田里，我呀，回家。我不干了，只要你们南京政府能够派人把北方这几个省，把我这点部队能够妥善的接收过去，我就回到我的环上村，我做共和之国民。嘿，袁世凯啊，他这回耍上赖了。这封电报排到南京以后，那些妥协派看见袁世凯的电报都吓坏了，现在这还了得呀？干脆就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吧。孙中山听到这个消息，看完了袁世凯的电文以后，早已经气往上撞，拿着电文浑身颤抖，啪往桌上一摔，郑重的宣告：袁世凯一天不到南京就职，本大总统一日不能接职。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净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

0: 长的裤子，他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做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净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0: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1: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1: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0: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净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西裤，这种西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1: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4: 那我试试。
5: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

0: 实体经济，倡导科学生活，
1: 传播养生理念，
0: 普及防病知识，
1: 共享健康人生，
0: 健康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主办，河北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每周四晚间18:30为您播出健康河北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英姿。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联合制作。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国家禁毒办昨天发布公告，自7月1日起，将二氟、乙米酯等16种物质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据悉，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以及二氟乙米酯等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滥食，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危害。此次增列之后，我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开通报了3批科研失信行为。这次公开通报的科研失信行为共13起，涉及无实质学术贡献署名、编造研究过程、篡改研究记录等行为，涉及单位已对科研失信行为相关人员作出科研诚信诫勉谈话、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等处理。日前，第28届国际药材节暨2026中国安国药材医药保健品交流会在安国市开幕。会上，安国中药材质量可追溯项目成果正式发布，这标志着安国在中药材全程标准化、数字化追溯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同时，安国市康养地图正式亮相，围绕着食、宿、游、购、养5大维度，集中展示安国中医药康养核心资源与特色服务。以上是今天的健康资讯，接下来进入名医面对面。
2: 名医面对面。

欢迎走进名医面对面。本周日将迎来夏至节气，夏至是24节气当中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节气，这也就意味着盛夏模式正式开启了。在夏至过后呢，气温会持续的攀升，雨水也会增多，湿度也会飙升。高温高湿的天气不仅会让我们感觉到闷热、烦躁啊，或者说乏力困倦，它呢还会导致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气血损耗，包括胃肠、心血管等等，都可能会容易出现一些健康问题。

0: 所以民间常说夏至养一年，秋冬少生病。可见呢，这个夏至养生调理是夏季养生的重中之重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李青，来为朋友们全方位的讲解夏至专属养生知识，从饮食、作息、常见病预防等方面，会手把手的教大家顺应节气，科学度夏。接下来，我们一起请出李青李主任。您好，李主任。
1: 您好。
0: 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李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个夏至节气它会有自己的一些气候特点，和我们的这个人体变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呢？李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1: 好的，夏至这个节气它的气候和人体的生理都有一定的特点。首先说季节气候的特点，它是我们白昼全年最长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候阳气已经达到顶峰了，后面就开始逐渐阴气逐渐开始上升。这一天呢也是我们白天最长的一天，从今天往后呢，这个白昼逐渐减少，夜晚逐渐加长。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气温高，雨水多，所以它造成了闷热潮湿，所以有一个词叫暑湿交织，这个季节是又暑气和湿气都很重。第三个特点就是昼夜和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因为这个外面特别热而特别闷，所以在室内和大部分人都会开空调，这样会造成我们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也容易产生那种所谓常说的热感冒。另外午后呢，我们这个季节大家可能也感受到前段时间雨比较多，所以它这种冷热交替也比较频繁。那从生理特点上呢，它首先是在这个夏至节气，阳气是浮于体表的，也就是阳气是微微外泄的，内里反倒气虚，所以夏至阳气的全部往外发散，会导致毛孔腠理是经常打开的，汗出是比较多，这个时候体内的脏腑的阳气相对不足，会出现一些汗多、乏力、气短、犯困等等这些症状。第二个特点就是心火偏旺，我们夏季是对应我们五脏的心，夏至呢阳极火旺，心火上浮，人特别容易心烦、急躁、易怒、失眠、多梦，还有一些人在夏天特别容易口舌干燥和生疮，容易发火，莫名的焦虑，尤其像一些路怒族开车着急的，在夏季比冬季可能更多。另外入睡不好，或者睡梦当中出现盗汗呀等等这些，同时有些人还伴有舌尖的发红、口舌生疮，这是心火的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暑湿困脾，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夏季它就是湿和暑这种邪气，它裹夹着热气停留在体内，湿和暑就困住了我们的脾胃，那脾主运化，胃主受纳，也就是这个时候它困住湿气困住脾胃以后，胃的受纳功能会减弱，也就是说他的食欲会不佳，不愿意吃饭，也是常说的苦夏，胃口差，而且同时还有一些湿邪特点。湿邪特点大家可能知道一些，比如身体发沉、困倦、乏力、大便还黏腻等等这些，还有一些肠胃不舒服、容易腹泻，这些症状就出来了。以上就是我们说的一些气候特点和人体的生理变化特点。
0: 确实是，人体的这个，身体的一些情况是和我们季节的这种气候特点直接相关的。那我们怎么能够算作是顺应天时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呢？这个在哪些方面入手？您也给大家支支招，李主任。
1: 好的。首先就从饮食上来说，夏季的饮食养生呢，我们适当的可以吃一些苦味和酸味的食物。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夏天是心烦气躁，而且出汗特别多。那苦味儿，比如说苦瓜、苦菊，包括莲子心，可以泡茶啊。然后可以都有起这个苦是清心火的，同时解暑热。那酸味儿的食物，比如说乌梅、山楂，它能够敛汗生津，它偏酸，所以敛汗生津。因为出汗过多的话，

0: 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气，它这个耗气伤筋啊，所以就会出现乏力的症状。那我们另外早晨起来可以喝一些姜枣茶，或者说你要能喝那个辣味儿，不怕太辣的话，就直接喝姜，吃姜就可以。我们常说有一句话，可能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大家可能知道。
1: 对，
0: 但对，尤其早晨吃，它能够生阳气，生早晨的初生的阳气，同时又温运中阳，因为吃下去以后是由脾胃来吸收的，同时呢驱散我们夜里受的一些积累的寒气，也可以开胃健脾。所以说吃这个姜，尤其在夏天吃姜，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养生的方法。
1: 嗯，
0: 啊，像一些可以像，因为夏天中暑嘛，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些食谱的话，比如说喝一些绿豆汤，或者说你单喝绿豆汤觉得不那么口感好的话，可以加一些百合、莲子和冰糖，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夏天可能睡眠会受影响，会早醒，会梦多。百合和莲子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绿豆汤又能清热解暑，这口感加上一点点冰糖，如果血糖不高的话可以加一点点冰糖。它当然我们不建议冰镇啊，一定要喝常温的，不建议冰镇，因为这个胃是喜暖恶寒的一个脏腑，如果你冰镇喝了以后你嘴上很舒服但是脾胃受伤，所以还是建议喝常温的。第二个就是去喝一些酸梅汤。酸梅汤其实这个夏天是个特别好的饮品，而且它里边比我们外边买的一些就是碳酸饮料要对人体要很好，因为里边就是一些乌梅、山楂、少量的陈皮等这些来煮的，这种汤可以搁一点点冰糖，口感非常好。然后我们像我们医院里边或者有一些这个药房里面，可能他也煎煮这些，自己也可以动手煮乌梅山。
1: 这个乌梅山楂这个都可以在什么地方能买到呢？
0: 因为它这个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其实是在药店或者是医院医院里边吧，一般它是开方子的时候可以开出来，但一般你要是想作为这个饮品的话，可以到那个药店去买，药房去买。
1: 嗯，就是乌梅山楂加上一些冰糖就可以了，调味儿的是吧？
0: 对对，陈皮它也是祛湿的。
1: 陈皮可不可以也放点莲子什么的？
0: 可以，它这个口感主要来源于乌梅山楂和陈皮，它这种酸酸的甜甜的味儿。然后你要放点莲子和这个百合什么的，它味道不重，没什么味儿，可以放进去。
1: 嗯，可以的。嗯，这是说了，方便大家的一些食疗的小方子是吧？
0: 对，像一些薏米啊、茯苓啊，熬小米、大米粥也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我所说的，目前跟大家说这些呢，都是药食同源，同时又没有太多的药味儿的东西，特别适合我们大家能够在用餐当中，或者是你饮水当中就能够起一些保健的作用。起一些提前防暑、降温、防护肠胃的这样的一些养生的一些作用。比如你熬粥的时候，除了有的人爱喝小米粥，那你小米里边可以搁一点，用包包上一点这个薏米和茯苓，它这两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药味，熬在粥里边，然后你喝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包拎出来，因为薏米和茯苓特别硬，不太容易咀嚼。然后就喝那小米粥，但是它薏米茯苓这里边的一定的祛湿啊的药性，它已经煮在粥里了，健脾养胃的这个药性，那你就可以吸收到自己身体里了，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吧。
1: 对，有的药店现在还可以打粉哈，打完了粉之后，如果煮豆浆啊等等，这个也是可以搁一部分的，是吧？
0: 对，可以煮豆浆也可以，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是让它加热一下，就是因为这个薏米也好，茯苓也好，你生着吃这个粉啊，它实际上药性会有一定的折扣。它熟以后煎煮以后，不管你熬到粥里还是你煎到汤里，它那个药性会发挥得更加充分。
1: 好，这是给大家了一些夏至这个节气食疗养生的一些方法。那么有没有一些禁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0: 有的，我们夏天那个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个误区，觉得我敞开了吃喝，因为夏天的水果蔬菜 都比较多，比较丰富。
1: 对，
0: 但是一定要首先要特别避免贪凉，千万别贪凉冷饮，因为夏至人体，我们反复说夏天的阳气是浮于体表的，这样它体内反而会有一点点虚寒，所以你过量吃冰镇的西瓜呀、冷饮啊，或者是冰的奶茶呀、冰的啤酒啊，它冰，很多孩子愿意把这冰的这些瓜果、梨桃都搁到冰箱里然后再吃，这样实际上它损伤我们内在的脾胃的阳气，严重的可能你这个比较严重的会引起腹痛腹泻，不严重的可能你感觉到胃肠不太舒服，更这个长远的影响会影响到你冬天它这种阳气没有养住，可能会容易生发一些疾病，所以我们要建议食物一个要温热食用，或者最多也是这个常温食用，不要冰镇。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忌一些麻辣重油重辣的这种口味，偶尔吃一次爽一下可以，因为夏天心火重，容易心烦，容易皮肤长痘，出油，如果你再吃这种辛辣过重的话，会加重我们这些心火，加重皮肤的负担也。另外也不要暴饮暴食，因为夏天的脾胃运化功能会偏弱一点，所以吃的这个量特别大或者暴饮暴食，它容易这个积食生湿。还有一些特别大量的温补的东西，说夏天我们补补吧，也不适合辣椒啊，特别多的羊肉啊，大量吃都不好，什么东西都要适度，所以要注意这些方面。
1: 避免过度贪凉，其实这个是很多朋友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天热嘛，很多朋友就喜欢吃凉的，是吧？什么东西都愿意是在冰箱里，凉一凉，然后再拿出来会感觉很爽，但是这个是对我们的身体不好的，是吧，李主任？
0: 对的，这个是对身体不好的。我们胃是一个喜暖恶寒的脏器，所以你吃的这些凉的，会带来一些或多或少的不舒服，甚至一些病症。
1: 而且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夏至这个节气呢，它从季节气候特点来说是阳气很旺的，但是从我们人体的角度来说呢，阳气又是浮于表面的，所以要把这个阳气给它固住，稳定到我们的体内，这个样才有助于我们等到了秋冬季节天气凉的时候，我们能够不生病，能够身体强健，是吧？是这样吗？
0: 对的，是这样的。对，
1: 所以以上说的这些饮食的一些推荐，包括饮食的一些禁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听一听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帮助。那除了这个饮食方面，从作息这一块来说，您觉得有没有需要调节的地方？
0: 对，这个《黄帝内经》啊，是我们最古老的一个养生的专著，它就对每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它都有一些养生的这个作息的这个调护。比如说夏天他就会说，会告诉大家是夜卧早起，使志无怒，养长之道。他这个夜卧早起呢，就是说到夏天可以适当的晚睡一点，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在11点以后睡。冬天呢就是早卧晚起，就是可以要早早睡，然后晚点起，因为是要尽量太阳升起来再起，那是冬天。那我们夏天正好相反，叫夜卧早起，适当的晚睡，但是早晨要早点起来，因为它太阳升起的特别早，起来以后可以去适当的做一些运动活动。它主要是顺应自然界这种阳气外发的特点，养护心气。同时晚睡呢，也就是我刚才在强调，就是在23点之前，就是这个子时也应该睡。早晨的早起呢，就是卯时的时候，比如说早晨5点到7点。都应该起床了。有些人有晨练的习惯，可以去锻炼，因为太阳已经出起来了，都是可以去做一些运动。还有一点重要，就是中午一定要眯一会儿。这个眯一会儿，他说的就是中午11点到13点，这是一个心经运行的时间，睡的是午觉。这个你看我们老说练子午功，睡子午觉，那个觉是晚上11点。午觉就是中午的11点，这个睡子午觉会帮助我们养心护阴，缓解这一上午的疲劳，而且还能够避免下午的打盹儿。 它是被

0: 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
1: 您建议睡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可不可以？
0: 对，最多半个小时，这个叫小憩，不要长睡，睡的时间过长了以后，反倒容易让人觉得疲倦感，15分钟到30分钟就足以，叫小憩。
1: 嗯，
0: 哪
1: 好。
0: 怕你闭上眼睛休养一会儿也是可以的。
1: 嗯，还有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可以早起一点儿，然后去运动运动哈。那这个运动的方式，有没有一些讲究？
0: 对，这个你看主持人问的特别这个内行，就是你夏天的运动千万不要做一些特别剧烈运动，因为夏天本身这个气候热，容易出汗。那我们首先要避免正午高温的时候运动，再一个就是运动的时候一定要以这个，比如说你散步、快走、八段锦，或者是太极拳，或者哪怕你做广播体操，这些运动是比较舒缓为主的，达到一个微微汗出即可。大汗会耗伤心气，也就耗气伤阴，所以我们特别不建议去大汗淋漓。还有一个就是运动以后，它因为夏天本来就容易出汗，这种汗落下去以后，再这个轻轻的擦一擦，或者是用温水洗一洗。不建议运动后冲凉水，有的人特别热，夸一下去这个淋浴，夸冲点凉水，一下就把这个打开的毛孔和腠理给闭住了，寒把它闭住以后，这个会特别容易生病，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冲凉水，另外不要淋着汗去吹空调，另外也不要说我出了汗了，我赶紧喝点冰水去赶紧解解渴，这个都不好，要这个先擦干汗，静坐片刻，才好。
1: 就是说，即使是，有的朋友，比如说运动之后哈，去，上班之前，他要去洗澡，那么也要等这个，出的汗，他自己慢慢的下去了，这个时候再去洗温水澡，是吗？
0: 对，一定要这样。或者汗，你可以用毛巾先把它擦干，然后再去冲凉。冲的一定是温水，不要冲凉水。冲完凉水以后，你特别极端的例子会在你运动以后夸一下冲凉水，可能会出现一些触发的疾病，所以我们尤其年轻人一定要用温水，温水洗完以后是非常舒服的，它那种很解乏很舒适的感觉，所以一定要用温水洗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忌贪凉它也不光是说养生的问题啊，有的朋友说我没那么多讲究，那么您听李主任介绍之后，他也不是说讲究不讲究的问题，是说如果你做不好的话，其实真的可能会出现一些疾病的，尤其是突发的疾病，现在年轻化的一种趋势的话，所以年轻朋友也要更爱护自己的身体一些。还有就是这个疾病的防治，我们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哈。那您给大家也说一说，就是夏天常见的一些疾病，我们该怎么来预防呢？
0: 嗯，好的。夏天常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如果你夏天调养不到，秋天、冬天容易有一些旧疾发作。所以就是我们夏天常见的一些疾病是什么呢？就是心慌、口舌生疮、失眠，会导致一些血压不稳。然后就是这种心火的病症，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保持情绪的平稳。还有就是可以吃一些我们刚才说到莲子、百合，它是清心的。
1: 嗯。
0: 再有就是，暑湿，这个困扰脾胃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脾胃，它容易在暑湿季节受到影响，没有胃口、腹胀、腹泻、大便黏腻。我们就是一定要饮食适当的清淡，然后忌冰镇饮品瓜果，可以吃一些就是薏米啊、赤小豆啊、茯苓啊等等这些健脾祛湿的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0: 另外腹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腹部最好这个搭上一个毛巾被，或者是把腹部盖上一点，避免这种虚邪贼风来侵袭我们的人体。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得一种病，叫这种暑湿感冒，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热伤风，它这种很难受，鼻子嗡嗡的，头也晕晕的，身体沉沉的，出汗还不太畅，就是很不舒服，所以大家一定要是注意防暑，这个正午的时候不要出去，然后在室内的时候空调开的温度不要太低，让室内外温差相差没那么大，你就不容易热伤风，因为室内特别凉，出去以后特别热，它就很容易出现热伤风。那近期我的门诊就看到很多孩子出现这个问题了。
1: 热伤风是这么来的，就是说屋里太凉了，而外边又太热。

0: 然后又湿又热，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热伤风。
1: 对，一个是屋里太凉，出去热着了，还有一个就是外边特别热，进屋马上开空调特别凉，自己特别爽，这个时候热伤风了，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暑湿感冒。所以你可以喝点这个绿豆汤啊、荷叶汤啊，这些清暑的，这也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可以这个喝这些这个解暑降温的东西，但是不要喝凉的啊。再有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在夏天，其实反倒很多人出现这个肩颈关节的酸痛，就跟我们运动以后可能你没有及时擦干受风了，可能来点风或者来点这个空调风，或者是就是所谓的驱邪贼风，它钻到了你的关节缝隙里，所以你可能就会老是觉得怎么冬夏天本来应该这个很多老寒腿啊什么，或者是肩颈关节不舒服应该好，为什么这个时候就酸疼了？它就跟这个我们受的这种虚邪贼风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肩颈，保护好你的关节，早晚简单的活动，活动之前先做一些这个预备准备活动，然后再进入这个正常的运动。
0: 现在这个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可能家家都有空调了，其实也应该适度的使用，是吧？不能够过度的去破坏这个季节本身它特有的一些特点。夏天嘛本来就是稍微热一点，所以说适度接受这个季节的特点也是顺应天时的一种表现，是吧李准？
1: 是的，我们那个北方区有一个特点，就是春夏秋冬四季明显，我们每一个人的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心理和心态都是在适应这个春夏四冬秋冬四季明显的变化，这个对人体其实是有好处的，它比你常年在一个环境下待着，它身体的适应能力其实更强，所以我们也要特别就是来就是适应我们现在的春夏秋冬季节明显的变化。
0: 对，老话常说嘛，就是说你不觉得热是吧，你心里凉快，然后它自然就心境自然凉，就凉快了，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让自己心里能够接受，哦，夏天就是这样一个环境，那我就接受它适应它，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方面也就会稍微舒服一些，对我们的情志情绪也都会有帮助。如果说真的有一些朋友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就是说稍微的调理一下，甚至用一些助眠的药物，这个可以吗？
1: 可以。首先我们说心态，夏天的心态你要像冰雪在心，所谓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心境自然凉。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很这个睡眠不好的话，可以比如我们揉一揉，我们有一个神门穴，这个位置很好找，就在我们掌横门尺侧端，也就是小指端，就是那个心头处有一个小的孔隙的穴位，这是心经的原穴。睡不着的话可以两个手互相揉一揉这个神门穴，它可以引神入门，能够让心肾相交，可能揉一会儿慢慢就会有这个心静然后入眠的感觉。如果说就是轻微的失眠或睡不好，可以这样做一做，也可以揉腹，我们顺时针围绕神阙穴，也就是肚脐，适当的用点力量轻轻的揉一揉腹，也能够帮助我们入眠。再有对，如果要失眠很重，有些老年人我就睡不着，越躺越睡不着，也可以用一点像阿普唑仑这样的少量的药，助眠，让这个生物钟不要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把它打乱，睡好了，哎，可能睡一两晚上睡好了，后半句哎就回归正常了，就能睡好了。
0: 您刚才说的那个揉腹的话是要顺时针揉是吧？顺时针。
1: 顺时针它一个是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交通心肾，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尤其中老年人，他这个运化功能差，会出现一些便秘，这个便秘有时候便无力，不一定特别干，它便无力，这样你揉腹的话，顺时针揉它正好也是顺应我们那个肠道的方向，然后帮助第二天早晨清晨的排便。
0: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李主任能参与我们的名医面对面，辛苦您了，再见李主任。
1: 好的，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河北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了，下周四晚间18:30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失。

了。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

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经采风，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安丽，今天请您欣赏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陈三两》。陈三两由张慧云饰演，李凤鸣由田春鸟饰演。故事讲的是明代进士李九经被奸臣陷害致死，留下女儿淑萍，儿子凤鸣。淑萍为埋葬父亲和教养弟弟，卖身沦为武定州富春院的妓女。为了免于接客，她凭着文墨以字画换钱供给宝儿。因为她的一纸字画卖银三两，得到了陈三两之名。宝儿贪财，将年轻的陈三两卖给一个做珠宝生意的老年客商，三两执意不肯跟老客商回乡，到了沧州仍争执不断。客商托店家告到沧州知府李凤鸣堂下，并行贿200两。李凤鸣拿了贿赂，果然处处替客商说话，恐吓陈三两。
2: 沧州历代有名声，何人不知我为一捧，当初在衙门我当班头，大堂口里成过威风，老爷嫌我小紧操，可知成了老百姓，西门一脉抬于地，买卖做得很兴隆，昨晚来了一老客，带一妓女甚年轻，这女子不跟着老客走，吵啊闹啊，吵吵闹闹到天明，老客处于无可奈，再三的央求我为一捧，托我替他打官司，银票藏在状纸中，常言道有钱买的回锤磨，哪怕官司打不赢，打不赢，哈哈哈哈哈哈，来此一事知州衙门，待我激动堂鼓。

0: 有，
1: 带接骨人上了堂，
0: 接骨人上堂。为捧给老爷叩头，
1: 为捧你击鼓何事？
0: 回禀老爷，昨日小人殿中来了一对老夫少妻，进殿之后争吵不休，小人上前去问，男的说是买的，那女的说是拐的，这女的执意不随老客回家，老客出狱万般无奈，强迫小人前来请老爷做主。老爷，这是状纸，状纸里边有人气，人气之中有
1: 什么？
0: 老爷，您一看也就明白了。
1: 对头
0: 是
1: 臣上。

原来是武定州富春院年华妓女陈三娘卖与张子春名家为妾一事。看这人气之上，一无红底全点，二无官服隐戏，这怎能为凭？

0: 今日为朋送来万银而不良，莫非想叫本州在这人气之上改易隐喜，一座偏正的吗？倘若如此，这算不算是探赃？算不算是卖法呀？哎，他们一家圆满，是一家圆满，本州我怎能算的是探赃卖法呀？且慢，倘若那女子执意不跟随老客一同回家，又如何是好呢？有了，想那陈三娘本是烟花妓女，性情必然柔弱，何不将她还上旁来，用言语喝下一番，叫她跟随老客一同回家，也就是了。来，
1: 有
0: 速去西关围棚殿中，将妓女陈三娘带上堂来。
1: 啊！
0: 魏鹏，万爷等物暂且收下，堂下候批。

0: 陈三两带到，
1: 带上堂来
0: 啊。陈三两上堂，
2: 陈三两上堂。

0: 好好，
1: 贾贵可是武定州府团员，烟花妓女陈三良吗？
0: 正是。
1: 陈三良，我来问你，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与张子春，你就该随他前去才是。为何来到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0: 大老爷，小女子我有万般

0: 想不到你这青楼妓女倒还有此缘虑。
1: 人无缘虑，必有尽有。
0: 好，好一个人无缘虑，是必有尽有。哎呀呀，听他一番演讲，倒把本州这片恻隐之心勾起来了。真奈我已识了那老客温馨而不良，事到如今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啊，陈三娘，你随那老客前去，与你是大有好处。
1: 但不知有何好处？
0: 哎，你想啊，那位老客他本是珠宝富商，你到他家之后起身还奴，张口无备，享不完的荣华，是享受不尽的富贵，哎，岂不比你青楼为妓要好得多吗？
1: 大老爷，你不要以富贵二字打动于我，小女子我宁回青楼，也不愿随那老客前去。
0: 走。父母一提不知真气，甘愿为贱，于心何忍？你再若强舌狡辩，我定用大刑得打。
1: 大老爷，你三番五次逼我随那老客前去，莫非

0: 小小的烟花妓女，风堂之上竟敢胡言乱语，哪里容得？来，
1: 走，
0: 将陈才良扯下堂去，与我重责此事。

0: 想那老客赠我银两，不过想叫本州把这女子还上堂来，用言语喝下一番，叫她跟随老客一同回家，也就是了。我如今若把这女子打出个好歹，那老客岂不骂我失了他的银？又打伤他的人吗？
1: 一十，二十，
0: 打不得！哎呀，打不得！人员们，
1: 有，
0: 将陈三娘给我放回来，给我放回来！
1: 啊！
2: 陈三两并不是柔弱无知的人，他听出知州李凤鸣不问青红皂白妄下论断，反问他是不是受了

客商的贿赂。李凤鸣恼羞成怒，对陈三两施以杖刑。陈三两被打之后又被押回大堂，他发现了李凤鸣失落在地上的贿银，在公堂之上高声怒骂。知州李凤鸣一怒之下又对陈三两施加酷刑。

0: 你胆不小，如马奔走岂能到？走！大胆的陈三良，公堂之上竟敢辱骂朝廷命官，你这还了得？来，将陈三良与我斩起来！
1: 啊！

0: 你报效公堂，辱骂本州，难道我就赞你不得？
1: 那是你断案不公，你断案若公，我怎敢辱骂于你？
0: 哼，大堂之上现有人气，有凭有据，怎说不公？
1: 我来问你，这人气之上可有红笔圈点？
0: 这无有。
1: 可有官府印玺？
0: 也无有。
1: 缺大无有。一无红笔圈点，二无官府印玺，怎能为凭，也能为证？
0: 待本州当堂与他盖印。
1: 是的，这印你盖不得。
0: 堂堂五品之州，怎么盖不得？
1: 请问你是哪州的州官？
0: 直隶沧州。
1: 那老客所持是哪里的文约？
0: 乃是武定州的文约。
1: 是啊，老客的文约乃是武定州所写，你乃沧州之官，这印你如何盖的？
0: 这个
2: 本堂给老爷叩头。
1: 都
0: 清晨起来就给本州送来这份麻烦，你还有何言可讲？
2: 老爷息怒，想是陈三两只知老客身边之钱，还不知老客家业之富。那老客家有两天千顷米麦成仓，陈三两进的门去，过上三年五载，长房夫人一死，这万贯家财岂不就成他的了？啊！
1: 你可是店主人魏鹏吗？
2: 是啊。
1: 请过来。
2: 想说什么？
1: 我来问你，你看那老婆的家业果真好富吗？
2: 那还错得了吗？这是千真万确。
1: 你看他家可好？
2: 好啊好啊。
1: 既然如此，你速回家去，将你那姐姐妹妹嫁与那老婆，你岂不也沾点财了？
2: 你谁理你？丧气丧气。老爷，陈三两执意不随老客回家，想是无定州还有什么牵了挂啊？
0: 哼，本州自然晓得这样问，何用你多口？滚下堂去。
2: 是。小的问，小的问，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呢？上去上去。
0: 陈三娘，你执意不跟随老客一同回家，莫非武定州还有什么牵挂不成？
1: 武定州，我还有个兄弟。
0: 哦，我明白了，想是你那兄弟家道贫寒，一衣度日，因而牵挂也是有的。不妨在本州将那老客的白银断下二百两，送给你兄弟户口，也就是了。
1: 我那兄弟不是爱财之人。
0: 哎，这天下哪有见财不爱之人？不，除非像我这廉洁奉公的官员，才不爱财呢。哦，想是你们手足之情难以割舍，这也不难，在本州发下移交公文，将你兄弟提到沧州，当堂将你姐弟一同断与老客，使你姐弟朝夕相守，你看这日子，
1: 只怕你提。

0: 堂五品之州，连个妓女之地都踢踏不动，还算得什么官员？
1: 我那兄弟也急着官你
0: 啊？什么？妓女之地也能举官吗？啊啊！这大明荒野的官也特意的好举了，连个烟花妓女的兄弟也竟然举起官来了。嗯，纵然举官也不会是什么正经官，可是那年年打春的那春官吗？
1: 我那兄弟是正经人，举的是正经官。
0: 哎，人不正经可怎么举官？哦，我倒明白了，像你乃是有名妓女，背着宝儿抵攒一些银两，给你兄弟埋下一个芝麻大的官儿也是有的。哼，妓女之地竟敢出入宫门，这成何体统？本州日后若遇见这个小官，定要重责四十，撵出衙门，永不许他点入官府。
1: 只怕你念他不动，我那兄弟的官还不小你。
0: 哎，大这也不过是个私衙而已，我怎样念他不动？
1: 你私衙可大得多。
0: 我问你那兄弟，他竟然做起知县来了。
1: 比知县也大一些。
0: 我问你那兄弟，他也居了我这五品之州之外一了吗？
1: 比你吗？嗯，也大呀。
0: 难道你那兄弟他居了荒王钦差？
1: 真是荒王钦差。
0: 陈三良，我来问你，你那兄弟他哪年可居，哪年会是家住那里，姓氏名谁？你我快快的讲来，我有其人还则罢了，如若一字有差，我定要问你一个点入官府之罪，你与我讲。
2: 陈三两被酷刑折磨得痛苦万分，但依然没有屈服。他说自己的兄弟是钦差大臣，吓坏了知州李凤鸣。他要陈三两说出兄弟姓名，如果编造谎言，定要治他个咆哮公堂、玷污官府之罪。可陈三两的回答吓得李凤鸣魂飞魄散，他只得把气撒到告状的店家魏鹏身上。
0: 你与我讲。

0: 将陈三娘暂且带下堂去。
1: 好。

0: 水盆给老爷叩头
1: 呀！大马威风，你狗奴才！大胆的威风，你糊里糊涂把这女子送上堂来，嫁祸于我，你该当何罪？
0: 老爷息怒，此话从何说起呀？
1: 你可知那一女子她是神灯洋人？
0: 她是个烟花妓女。
1: 哎呀，呸！一个瞎眼的狗头，她乃是钦差大人陈奎的姐姐到了。你这狗头不问天红道过，就将她送上公堂。如今我把她打也打了，是赞也赞了。钦差大人若知此事，满说你这狗命就是我这狗。不，就是我这五品之招。哎呀呀，这空也做不成了。来，将这闯祸的奴才扯下堂去，与我重打80。
0: 老爷息怒，小人有下情回禀。
1: 死到临头的，还你何言可讲？讲。
0: 老爷，女子讲话不可轻信。想是陈大人赶考之时，路过吴定州，住在他的院中，因而相识啊。常言说的好，姑嫂房中无大小，言话院中可没老少。那个时候，陈大人叫他一声姐姐，他顺着这儿就爬上去了，他回了神地。如今人家是皇命钦差，哪里还会记得他？且莫说是陈大人的姐姐，就是大人您的姐姐啊！哎，不，就是我魏鹏的姐姐，我也要把家业变卖干净，搭救他出苦啊！这是大人把他打急了，他才将陈大人搬出来压着老爷。老爷，您要是再打他几下了，他还说是朝廷老子的姐姐呢，难道说大人就轻信了吗？
1: 这
0: 啊，
1: 哼，回家躺去。
0: 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溜了吧。
1: 可也是啊，魏鹏之言倒也有理。那陈三娘莫说是陈奎的姐姐，可就是我李凤鸣的姐姐，合着我这五品之招不做，也要救他出苦。其中定有缘故。来，
2: 有，
1: 将陈三娘给我带上堂来。
2: 陈三娘上堂。

0: 陈三娘，我来问你，你与陈大人可是同胞姐弟？
1: 不是。
0: 莫非是姑表姐弟？
1: 也不是。
0: 再不然就是结义姐弟。
1: 一概的不是。
0: 啊，都既非同胞姐弟，又非结义之亲，分明已是心口雌黄，贬入官府。哎，与我中了打。
1: 大老爷，且请息怒，小女子何患有下情回禀？
0: 你讲。

无双马，孤身一人流落在武定州街头之上，是我见他可怜那些三岁银两周济于他，使他得了银钱，一不买周户口，二不买玉折身，翻到大街之上买书烟。有此践踏事故，有志之人立意成全于他，暗地赠他纹银二百两，叫他自称是我的同袍兄弟，乃愿相认，并在园中租下戏楼一座，暗中拜我为师。有此，他就不弃史书了。

0: 小小的烟花妓女会见猫氏小厂也是有的，你竟敢大言不惭，冒充是状元之师，今日本州倒要拷问于你，你可敢答对吗？
1: 是属礼，诸子百家，春秋公娘左传不良，全属反作，但不知你从何问起。
0: 哎呀，他好大的口气呀、啊！
2: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陈三两上集，下期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儿，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

0: 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笑。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顺化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

0: 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1: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5: 刘叔，你快醒醒！
6: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2: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14: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3: 那肯定的。
14: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4: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4: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3: 这，春花姨，我，
14: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3: 妈，
14: 小杨，你叫我啥？
13: 妈，
14: 哎，好孩子，
1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4: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4: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4: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5: 我同意，同意。
13: 爷爷，
14: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6: 春花姨，新年快乐！
17: 春花姨，过年好！
16: 给您拜年了。
13: 刘叔叔好。
4: 哎哎，
13: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4: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新，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汝南郡王李伟带着狄仁杰来到城南一庄大宅院，往里面一进呢，就发现这座大宅院里边除了楼台亭阁之外，剩下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往这里一走啊，你琢磨琢磨，现在要接近夏末了，正是这鲜花盛开的最好季节呀，百花齐放啊，各种各样的花香混杂在一起，让人都分辨不出来到底有多少种花香啊。狄仁杰就跟着李伟往里走，走到了花丛之中，这个时候就听见李伟朝着花丛中打招呼：
10: 汝成兄，汝成兄啊，我们来了。
9: 这声音刚往下一落，就见呢影绰绰一个人从这花丛之中探出身来了，然后朝着狄仁杰、李伟他们就迎过来了。等到这个人来到近前，狄仁杰借着月色仔细一看呢，就见这个人呢也就是30来岁的年纪，身材颇为高大挺拔呀，穿着一身素朴的蓝色长袍，可能为劳作方便吧，下摆掖在腰间，没有戴帽子，往脸上看，面容清秀，五官端正，尤其神态非常的温和谦恭，举止是文雅朴质，一看这个人的面相就是一个老实人呢。 来到近前，李伟一看，赶紧的给二人介绍啊。哎呀，来来来来，汝成兄啊，我来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咱们汴州府的法曹大人狄怀英。狄仁杰呀，就是老百姓传言断案如神的，哎，就他。欢迎兄啊，来来，这位叫做谢汝成啊，就是我一直说要给你引荐的那位奇人呢。哦，哎呀，两者一听啊，赶紧慌忙见礼呀。狄仁杰说了一声久仰久仰，可是这位谢汝成啊，只是满脸微笑，不住的拱手，一句寒暄恭维的话也不说。狄仁杰也不知道这位为什么，哦，大概是个奇人。这不是说了吗？奇人呢？那奇人那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在奇呀，镶红旗，镶蓝旗，不是那个奇，奇怪的奇，奇异的奇。既然是奇人，那必有奇异之处，所以狄仁杰呢也不在意。这个时候，在旁边的李伟一看，这俩人作揖作起没完来了。哎，李伟一抬手，在两个人中间一拦。二位且慢且慢呢，哈哈，还有一些时间呢，咱们呢不必着急，今天机会难得呀，哎，我倒要考一考怀英兄啊。狄仁杰一听李伟冷不丁的抛这么一句话，考考我，就是一愣啊，考我什么呀？嘿嘿嘿，李伟呀，得意洋洋的把头摇三摇，晃三晃，他乐了。怀英兄啊，刚才我可说了，这汝成兄可是一个奇人呢。我现在就考一考怀英兄，你能不能猜一猜，这汝成兄他奇在何处呢？狄仁杰一听他奇在何处，我哪知道呢？狄仁杰还没回答呢，谢汝成一听这话，当时啊急得面红耳赤，哎，你又要拿我作耍，你这不是耍笑我吗？哎呀，李伟拍了拍谢汝成的肩膀，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我只不过呀跟怀英兄开个小小的玩笑，咱们呢看一看怀英兄这察言观色的本领。狄仁杰一听把头一点呢，哎呀，看来上次在船上我套出了你的身份，郡王殿下这是记仇啊，到现在还记着这笔账呢。哎，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是考考你，哎，跟那没关系，你不是会察言观色吗？来，让汝成兄也开开眼，看看我们狄法曹这个断案如神的狄怀英他是怎么察言观色的。狄仁杰呢也乐了，也罢也罢，那么今天我就再试试，还试试吧，玩嘛。狄仁杰好字一出口，狄仁杰背着手煞有介事的先把这谢汝成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来回回打量了好几遍，看得这李伟在旁边都直发毛。哎，怀英雄啊，你那天可也没这么察言观色我呀，今天怎么察言观色起这汝成兄那么慢的？狄仁杰说，你和汝成兄不一样啊。哦，有何不一样啊？你们身上的气质就不一样啊。哦，李伟说，怎么个不一样法呢？狄仁杰呀微微一笑，慢悠悠的往下说了，我在汴州任职十年呀，从没有听说过城南还有这么大的一所庄院，不知道汝成兄在此居住多久了。这狄仁杰不理这李伟了，向着谢汝成发问了。谢汝成赶紧回答，汝成此前久居健康，一年多前才迁居于此啊。这所庄院是汝成来了之后才买地新建的，所以怀英兄尚未及听说呀。 这谢汝成啊，说话非常斯文。狄仁杰频频点头。汝成兄建了这么大所宅院，就是为了刺弄花木吗？不，也不尽然呢。我生性喜欢宽敞，何况家里还有一些收藏，都需要地方安置，所以呢，我才买了这么一大座宅院。是什么样的收藏啊？无非是一些典籍和历代的器物。要不然汝成现在就领着淮英兄去看看。好好好，汝成兄请头前带路。来，这俩人呢说得越来越起劲儿，携手揽腕一转身，他们就想往后院走。李伟赶紧的把这谢汝成给抓住了。行，这还没猜完呢，这。哎呀，淮英兄啊，你这分明是欺负老实人呢。汝成兄啊，我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头一次见面刚说两句话你就把这老底全掏出来了。这淮英兄这是信得过的人呢、这要换成一个不怀好意的，我看你呀、性命都堪忧啊。你这自我防范意识你太差了。你谢汝成一听这，谢汝成傻憨憨的笑了。我平常从来不与外人交往，哪来那么些的不怀好意之人呢？淮英兄是你带来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嘛，我当然要以诚相待了。旁边狄仁杰一听了是哈哈大笑啊，是俯首称赞呀、汝成兄这才是真名士，字风流啊。如果狄仁杰我没有猜错的话，汝成兄应该是陈俊谢氏之后吧。哎呦，旁边的李伟一听是击掌大乐呀。哎呀，淮英雄啊，淮英雄，我算是服了你了，我彻底的服了，口服心服。狄仁杰含着笑，有什么好佩服的？谢氏后裔中有不少长居健康的，有都自恃名士风流，不屑与俗人为伍，常寄情于山水花木，或者埋首于器物收藏。我只不过是据此做了个推断呢。谢汝成一听啊，朝狄仁杰恭恭敬敬地作了个揖。淮英兄好学识，果然非常人可比呀。哎呀，来，两位里面请，里面请。就这么着，三个人是说说笑笑一起往后院而去。一边走，这狄仁杰呢就想起了李伟刚才说的话了。这李伟不是说了吗，今天晚上我要带你看一个奇人奇景，现在这奇人看到了，奇景呢？汝成兄啊，淮英兄，这里今夜有什么奇景给我们看吗？一听这句话，谢汝成与李伟两个人是相视一笑，都不回答。狄仁杰一看两人呢笑眯眯的往前走不回答，狄仁杰心说话，这是故意给自己卖这个关子，这奇景你看就行了，现在不能说，要保密到最后一刻。既然人家主人不说，不说就不说吧，蒙到最后给自己一个惊喜，这也不错。就这么着，狄仁杰跟着两人呢就继续往里走，走过了后院的月洞门，进入了一个幽静的小院子。一看呢，这个小院子三面环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空地，在这个空地上有一株绿叶舒展的植物。一看这个植物独自的

在苍白的月色之下，显得非常的静，非常的雅，略微的带着那么一点淡淡的凄凉，淡淡的孤寂。狄仁杰呢，那是博览群书，见多识广，什么东西没见过？但是今天一看这株植物，哎呀，狄仁杰也忍不住惊呼起来：“幽檀薄花，这什么花呀？这个花叫做幽檀薄花，俗称昙花，就那昙花一现那昙花。没想到。”这里居然有一株昙花，这个时候，一旁的谢汝成凝视着昙花，轻声地说：“呀，我花了1年多的时间去栽培它，日夜都不敢有丝毫的疏怠，算来今天晚上它必会盛开呀。”狄仁杰听到这里，这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李伟所说的奇景，便是世所罕见的昙花一现呢。再看，在这株昙花的四周，有那么几方席子。谢汝成把手一伸：“李兄，狄兄，请吧。”就这么着，三个人围着昙花是团团而坐，然后三个人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就看着那昙花。坐了一会儿，李伟突然说话了：“汝成兄啊，我看时间也不早了，我去把静之表妹和玉荣叫过来吧。”“好啊，他们一直在这院子里的蓝轩中，在那里喝茶聊天呢。你请他们到来之后，我就把他们让进里面了。现在应该还在那里。”这谢汝成话音刚落，就听见在这个小院的有一个蓝轩当中传来了清脆的笑声：“表哥呀，我们在这里。”随着这声话刚一落，另外一个更加娇巧的声音出现了：“还要等多久啊？它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开呢？”谢汝成现在把头低下了，嘴里喃喃自语地说：“快了，再等一会儿。”随着这句话讲完，这小院当中的5个人呢，是再也不说话了。这个院子在月光之下，静得出奇呀。现在这个月亮越升越高，水银般的月光泼洒在小院当中满池的睡莲之上，碧绿的莲叶，粉红的花瓣。都罩上了一层如梦如幻的柔纱，这夏末之夜的寂静，那是交汇着各种声响的寂静。你凝神细听，这枝叶在这清风之中婆娑舞动，蛙虫在草叶间跳跃鸣唱，还有来自那蓝轩当中的细细簌簌的声音。好像是女子衣裙的摆动，又有轻言细语，如雏雀的呢喃，在这夜色当中一闪而过。就这么着，大家静默着，静默着。突然间，大家好像发现昙花的花瓣微微的一颤啊！当时所有的人都把眼睛瞪大了，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这昙花的花朵之上。当这朵昙花骤然绽放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周围一切令人心旷神怡的情境都在大家的眼前耳边消失了，只有那绝世的旖旎时刻突现在面前。大家就发现那原本低垂的绛紫色花筒慢慢的抬起来了，好像在寻觅，又仿佛在期待。包裹着花朵的外衣徐徐的打开了，洁白如雪的花瓣一片一片的伸展出来，在这月色的映衬之下，更显出非凡的娇丽。那仿佛是强毅的娇羞，又好像是难耐的

0: 大家呆着、吃着、梦着、迷着，时光也悄然的飞逝，好像就在突然之间，那怒放的花瓣一线焦黄啊，花枝颤抖的更加剧烈了。还没有等大家回过神来，那昙花雪白的花瓣已经开始翩翩的凋零了。就像它盛开一般的迅速而决绝。一旁坐着的狄仁杰，自认为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呐。他所追求的事业也不允许他有那么许多虚幻的情怀。但即便如此，面对这样转瞬即逝的绚烂，狄仁杰也不由自主的心中感到了丝丝的隐痛，为这美之脆弱和生之短暂而发出深深的叹息呀。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咣当"一声，这蓝轩的门被人推开了，一个纤细高挑的身影奔出来了，直接的跑到了昙花旁边。颤抖着伸手去触那凋零中的花瓣，一边触，一边声带哭音，喃喃自语：“他谢了，他谢了，就这样谢了。”这个时候，又一个身影随后噔噔噔噔噔从这个蓝轩中跟出来，把这哭泣中的姑娘紧紧地搂入到怀中，一边搂一边安慰着玉容。玉容，小傻瓜，你这疯丫头，你哭什么呢？本来就是昙花一现嘛，早知道你看花都会伤心，那就不带你来了。李伟这个时候也缓醒过来了，赶紧的走过去，一边安慰着，一边把这两个姑娘送回蓝轩。而谢汝成和狄仁杰则待在原地，面面相觑啊。这事情发生的太快了。根本来不及看清楚两个姑娘的面容，但是呢，狄仁杰却在心里头感到一丝莫名的惊喜。什么惊喜？自己的猜测是对的，那个高挑身量的果然就是玉容。虽说对玉容的面容只是那么惊鸿一瞥，但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和那两行闪着珍珠般光泽的泪痕，却清晰异常地印在了狄仁杰的心中，从此再也不曾忘记过呀。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般的34年过去了，这个场景何尝不是像昙花的故事，是被他刻意地终止在了这个昙花一现的夏末之夜。狄仁杰时常的在想，如果当初的故事就此结束，没有后来所发生的一切，那么自己今日的回忆就不会有撕心裂肺的痛楚，只能会有如同那昙花开放时的美丽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

0: 心。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 哎，
2: 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1: 哦，大爷
2: 啊，
1: 您问的哈
2: 啊，
1: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1: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1: 啊？
2: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2: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1: 大爷
2: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1: 好，
2: 哎，
1: 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1: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1: 哎，
4: 老太爷
1: 知道
4: 不得了，
1: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走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来
1: 来来，别
3: 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1: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就是，
2: 小子们，大家路，
1: 哎
2: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

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你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怎么
4: 不白去？
3: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会儿，

0: 上撵，闭上撵怎么走啊？
1: 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2: 到了，
1: 到了。
2: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1: 啊，八里，
3: 八里，
1: 一扒拉就是八里。
2: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1: 对了，
4: 甭说吃刀削面，
1: 啊、
4: 削头我
1: 告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2: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1: 好看，好
2: 看。
5: 在那儿呢。
2: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6: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哦哦、大爷，怎么了？
2: 这还开眼呢？
1: 怎么着？
2: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2: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2: 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哎、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2: 跟大爷我进来。
1: 哎，进去。
6: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叫他
7: 婆子，喊
1: 婆子，
7: 喊婆
1: 子，喊婆
8: 子，来了来了。
9: 叫大爷，您喝茶呀？
7: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9: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7: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9: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7: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9: 这还有看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0: 男女授受不亲。
1: 哟，
0: 这茶
1: 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1: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1: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1: 小子们，哎，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1: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伯子。
0: 哎，
3: 茶伯子，茶伯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有事没事啊？
0: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伯子的座位呀？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那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0: 带着，
1: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她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急令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大爷
1: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我来，我来，我来。
4: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4: 嗯，
1: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一会儿。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嘞，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1: 是这回事。

0: 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
2: 嘿
3: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对对对，
3: 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3: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7: 让我瞧。
3: 啊，
7: 没事，给你瞧。
3: 哎，我能怕？
7: 是，
2: 不怕。
5: 来，跟我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5: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
0: 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8: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8: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他要抢我。
0: 嗯。
8: 妈呀！
0: 哎，
8: 我快点。
0: 干什么？
8: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8: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8: 哎，
0: 问他爹。
8: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8: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8: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8: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累了哇。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
3: 这
0: 抱
2: 啊！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在大江上，可是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3: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4: 不这等浪费，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6: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8: 飞也，
2: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劝劝的，
2: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2: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6: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这样，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8: 啊、
2: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8: 啊、
2: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8: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8: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8: 妈呀，
2: 嗯，
8: 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8: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把我给气着了。
8: 妈呀！
2: 哎，
8: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2: 嗯，
8: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2: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8: 妈呀！
2: 哎，
8: 我瞧您累了，
2: 嗯，
8: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8: 妈呀！您去吧，
2: 我不累吗？
8: 您去吧，您去吧。
2: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8: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
0: 多管去。越说越不像话。
7: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7: 岂有啊！
6: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6: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包拯包拯，
2: 我拿给你瞧瞧。
7: 红太西北包浆弓，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7: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7: 长话莫端事。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7: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7: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7: 另外
2: 好说。
7: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7: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7: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6: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2: 妞儿，妞儿，妞儿！”
8: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8: 你叫我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8: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8: 妈呀、嗯，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8: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8: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8: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8: 妈呀、
2: 哎、
8: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8: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8: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8: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门那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坏，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

0: 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坏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吧。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票子呢？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0: 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有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了。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开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

0: 当讲啊。
1: 那那金鼎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拜。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5: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

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

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1: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1: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1: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1: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1: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5: 连续剧《大漠绿洲》第四集。
6: 娘，
7: 哎，
6: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羊肉臊子面，你尝尝。
7: 嗯，好吃，真好吃。咸淡酸辣正合适。
6: 娘，
7: 哎，
6: 这一手还是小时候你教我的。
7: 江河，
6: 哎，
7: 刚才看到罗微微带着大家跳舞唱歌，我这心里啊乐开了花。江河呀，
6: 嗯，
7: 听韩壮说你对微微有那个意思啊。
6: 哎呀，娘，你别听韩壮满嘴跑火车，不把荒漠治理好，我哪有功夫谈情说爱呀。
7: 嗯，也是，我觉得吧，光咱蒿子村好起来不行，

0: 祁连山脚下所有的土地都能变成绿油油的庄稼地，山清水秀的，那才是大家都好嘞。
1: 嗯，我一定会的。娘，我不能忘记小时候你对我的教诲。你记得吗？有一次我得了重病，要不是你拼命把我送到医院，我就再也见不着娘了。
0: 那年你七岁，我记得天下着雨，打着雷，闪着电。
2: 娘，
0: 哎，
2: 娘，你把我放下来，我不能走。
0: 嘉禾，你病了，得赶紧去医院啊！娘，娘背他冬天。
2: 我要下来，我不想让娘累着。哎呀，
0: 听话啊！我转汗了，就快到医院了。你好的，去上学，好好上学。长大了，这里花落，黑风暴，让咱耗子村人都能不再受穷，听见了吗？
2: 我听话。
0: 哎。

0: 娘，
1: 哎，
0: 从医院出来，我就去了学校上课，成了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1: 是啊，你走出蒿子村之后，有工作了，没有忘记蒿子村。回来做拯救民情的行动，这也是对我、对乡亲们的回报啊。
0: 娘，我不会辜负乡亲们对我的期望。你给了我两次生命，我要把它化作巨大的动力，赋予千里荒漠绿色的生命。
1: 还有一句话你给我记住，
0: 哎，
1: 等蒿子村变漂亮了，你带着我未来的儿媳妇儿在柴湾湖边拍结婚照。
0: 娘，这个这
1: 记住。
0: 哎
1: 哎呀，要是这个儿媳妇儿是罗微微，那就感情好了。
0: 哎呀，娘，这几年里靠着民勤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拯救行动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和港澳地区近15000名志愿者，全国各地捐助资金达3600多万元，义乌治沙造林11万亩，数万亩沙地里的甜瓜、西瓜满地飘香，果树林里的苹果、香梨压满枝头，蒿子村的乡亲们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水果，欢天喜地地开进城里售卖。可是，大家高兴而去，却沮丧而归。
2: 走，上村委会去。
3: 对，
2: 让我们种了这么多果树，都堆成山了。
4: 我们家的果子全都烂掉了，可得让村委会分呢。
5: 季主任，发生什么事了？
2: 江河呀，你看看，你看看，咱们栽下的各种水果是丰收了。大家觉得，今年就靠着瓜果梨枣卖个好价钱，改善一下生活水平。可没想到，大家拉到集市上，傻眼了。
1: 我的天老爷呀，那街道两旁都是卖水果的，咱们有啥，他们就有啥呀，撑卡车的在那儿摆着呢。
2: 还比我们来得早，市场整个都被他们占领了。我们的瓜果

0: 没人理啊。
1: 黄秋收回来了，你看，哭天抹泪了。
0: 我的娘啊！张和，齐主任，罗书记，你们可得救救我呀！我承包的十几亩果树，丰收是丰收了，可是一个苹果都没卖出去。卖树苗，上化肥，灭虫害，还雇五人帮工，我的娘啊！赔到姥姥家了。
2: 哎呀，你别哭了，瞧你那点出息，五尺高的汉子还哭天抹泪的。
3: 这个情况还真是出乎意料。
4: 我明白了，民勤全民治沙，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我们一手治沙，一手治富的双措并举经验推广以后，各乡镇都开展了经济作物种植，水果都丰收了，那还不是满大街瓜果铺路，
1: 撞车了。得这么滞销下去，前功尽弃了啊！
0: 前功尽弃，哎呀，我的娘哎，这是要把我黄秋收逼到死路上啊！
4: 黄秋收，别娘们唧唧的，给我站直了。
3: 东方不亮西方亮，哭个啥？市场被人家占领了，咱就开辟新战场。
4: 对，县哈的路堵死了，咱们就线上销售。
3: 哎，对啊，利用无所不能的网络，何愁销售不畅啊？
4: 是啊，
5: 齐江河，罗微微，桥头一合，心有灵犀呀、啊！哎，
4: 你说啥呢？不过这心有灵犀倒是不错。齐江河，哎，我们说干就干，
3: 好，
4: 立刻改成线上销售。
3: 嗯，
4: 现在电商形式可流行了，我们也开个直播间。也直播卖货了。
3: 行，微微书记，
4: 哎，
3: 我建议把村里的妇女召集过来包装产品，给咱们的水果梳洗打扮一番，图个好卖相。
4: 好，
3: 哎，主播谁来当主播呀？
4: 那我就义不容辞了。
3: 好，太好了，现代化美女的气质一上线，就能让千千万万的网民倾倒。
1: 大学生村官直播带货，本身就是新闻热点。
3: 对对对，
1: 我赞成。
4: 你们这说的，我都飘飘然了。
3: 你飘吧，马上就飘到果园里开现场直播带货。咱们说干就干。
6: 我们三个臭皮匠，
1: 还装顶了一个诸葛亮呀。
4: 我们是新生代的思维拓荒者，集体智慧胜过 AI 的构想。
2: 臭皮匠，那还有我呢。
7: 七八强，
8: 你比我们像。
9: 平生江河他们要在这儿现场卖我们的水果产品，这可稀罕了。
10: 是啊，我也纳闷啊，电脑里边咋卖东西啊？
3: 韩庄
1: 来了，
3: 直播设备准备好了吗？
1: 一切 OK。
11: 甘肃省明勤县蒿子村第一次直播带货现在开始，为了庆祝首播，我们请各位网友听一曲唢呐吹奏。乐队准备好了没有？
1: 好了。
11: 黄秋收，喇叭带上来。
0: 带上了，早就擦得亮亮的了。
11: 好，开始。
3: 微微书记，
4: 哎，
3: 你请。
4: 好。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民勤县蒿子村支部书记罗微微，我正在曾经是荒漠的果树林里给大家做直播嘞。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儿的明星水果，著名的民勤蜜瓜。它这个口感呐、又脆又甜，咬一口满嘴蜜。这个是沙窝窝里长出来的枸杞子，看这个头啊，又大又红嘞。这链接里面都有价格啊，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嘞。
3: 哎，微微书记，
4: 哎，
3: 有粉丝请求连线了。
4: 哎呦，这位网友你好。
12: 啊，你好，民勤不是有名的风沙村院吗？你们是如何在这沙漠之丘上种植这么多的农产品的？
4: 哎呦，您问的太好了， 我们呢是根据治沙研究所前辈们运用的粘土沙帐固沙技术，再结合当地民间插风墙的做法，研制出了低力式、高力式和平铺式各种草方格沙帐。在防风固沙的过程中，我们摸清了河西走廊沙漠的基本情况，掌握了风沙流运动的基本规律，梭梭沙丘造林才获得成功的。
12: 你们真的不累呀？
4: 嗨，治沙前辈们说吃苦吃土是家常便饭，对比他们呢，我们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的。
12: 那这些瓜果是怎么种植的？
4: 由于治沙成果显著，我们想着反正都是要种植物，正好借助当地独特的气候特点和光热条件种植蜜瓜。这里啊昼夜温差大，光照很充足，特别适合瓜果生长，所以咱们民勤的瓜果呀都特别甜，喜欢的朋友可以买回去尝一尝呗。
1: 哎，有人下单了。
4: 我这也有人下单了，
1: 已经有200多单了。罗薇薇，
4: 嗯，
1: 我来说几句。
4: 好。
1: 网友们，我是拯救明情志愿者协会的齐江河，非常高兴看到你们对我们治理沙漠的热情支持。我告诉大家，你买一箱明情蜜瓜，就能在这里种下一棵梭梭树；你拍下一箱人参果，或者南瓜、沙葱，我们就能在沙地里种一棵树苗。到现在为止，网上已经收到1500多订单了，总价值66000多元。
4: 还有好多网友继续下单呢。
9: 好啊，我们村要发财了。
2: 黄秋收啊，
9: 哎，
2: 今天你那喇叭吹得真不错。
9: 哎，过奖过奖。
2: 哎，以后可别再做砸疙瘩了。
9: 啊，是嘞是嘞。哎，齐主任
2: 啊，
9: 哎，你跟江河说一下，我也要参加志愿者。
2: 哎，
9: 这就对了吧。
2: 好。
1: 哎，又有下单的了，大家快过来帮帮忙。
2: 哎，好。
13: 薇薇啊，
4: 哎，
13: 你辛苦了，嗓子都冒烟了吧，来吃口蜜瓜，张嘴
4: 啊。
13: 哎哦，哎，好好好，
4: 谢谢大娘。
13: 哎
4: 哎，齐江河，
1: 哎，
4: 让大娘也说几句呗。
1: 哎啊，行啊。
13: 我啊，这啊，不行不行，我说不好话了。
1: 娘，你心里头想什么就说什么。
13: 嗯，这
1: 来。
13: 好啊，同志们，这些水果呀、大枣啊，还有肉苁蓉，都是耗子村的乡亲们，还有我儿子齐江河，跟志愿者们一起种下的。大家齐心合力，制服了黑风暴，让过去的荒漠变得草青水绿。我给你们鞠躬了。我就是还有一块心病，我儿子都快40岁的大小伙子了。那只顾忙着拯救沙化的土地，可是还没有拯救自己的魂银。
1: 娘，啊，这个就不说了。
13: 说，没，我。
1: 喂，我是齐江河。啊？你是胡梦莹？什么？你要来耗子村？啊？你要找回失去的爱？胡梦莹，我承认我们是有过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也很感谢你最初的时候你陪着我一起回到民勤来治沙。梦莹，你是个善良的姑娘，你应该拥有更幸福的生活，应该能找到更适合你的人。很遗憾我们不能在同一条路上一起走下去，但我还是要祝愿你一切顺利，前程似锦。不说再见了，祝愿你走进新的生活。韩壮
14: 来了，
1: 你跟齐发强主任带着志愿者还有乡亲们去给水果打包发货。
14: 啊！
15: 哎呀，快去呀！
14: 啊，我明白了，这里就剩下你和罗微微了。你个瓜怂，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向他表白呀，就像智撒一样，勇敢冲锋！
15: 哎呀，去去去，我们要谈工作。
14: 哎，好好好，谈谈谈谈谈，
15: 去快
14: 谈工作。咦，
15: 微微，
13: 哎，
15: 继续。
13: 好，亲爱的网友们，我们民勤县从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末，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没有停止过治沙工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实施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和防沙治沙以及生态恢复项目，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11: 网友们，在治沙研究所的指导下，我们还开展了40多项国际合作项目，举办了51期国际治沙技术培训班，帮助培训荒漠化领域的国际科技人员。我们的治沙技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国际化。正因为如此，差一点被风淹没的民勤才有了今天的满眼青绿。
13: 昔日黑风暴肆虐的荒漠，如今变成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绿洲。
15: 微微书记，
13: 哎，
15: 累了吧，来喝口水。微微书记，
13: 哎，你叫我微微就行。
15: 微微，
13: 哎，
15: 我想对你说。
13: 你说呀，干嘛吞吞吐吐的？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啊！你说呀。
11: 微微，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
13: 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哎呀，坏了坏了，麦克风完了。
11: 啊，江河，微微，你们的话我们都在手机里听见了。哎呀，急死我了，要爱你就大声说出来呀。
2: 真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太好了。
16: 齐主任呐、啊，你说的对，我这最大的心事啊总算放下了。
15: 快到退休年龄的齐发强主任说，我死后啊，要埋在咱们战胜风沙种植的林子里，继续守护这片绿洲。他的话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也成为激励鞭策我在治沙路上奋力前行的动力。一夜北风沙齐墙，早上起来驴上房的民勤，作为三北工程建设的重点线，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一位林业教授站在湖水荡漾、绿树成荫的民勤大地上感慨地说，这是写在大漠上的论文啊。现在我们也站在这片绿洲上。
13: 哎，大家快来啊，我们走入山清水秀的画谱里了。
17: 来了来了来了。
11: 微微，韩壮，
2: 哎，
11: 这里洒下了我们志愿者的汗水，有我们逝去的青春。我建议大家在风景如画的背景里合个影。
13: 好，
17: 好，
13: 远处就是巍峨的祁连山，那就是我们治理沙漠化的丰碑。
2: 来来，大家都过来站好，准备合影。
13: 来，过来点
2: 。大家都准备好啊！来，茄子。
11: 哎，慢。啊！你们看，谁来了？
2: 哎，喂，大画家，快过来，我们一起合影。
13: 大画家，快过来，我们一起合影。
11: 哦，你是罗微微书记吧？
13: 是的。
11: 谢谢你啊！
13: 哎呦，
17: 治沙行动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一切都是空话。我来是给你们赠送我为家乡蒿子村还有描绘祁连山美景的画作，这是为你们的壮举无声的赞美。
1: 谢谢，非常感谢。哎，打开打开，
14: 来
1: 好，
14: 打开来。
4: 哇，好大一幅画啊。哎，看这儿一片青绿色的梭梭树，多壮阔呀。
5: 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梭梭树，帮助我们实现了让民勤让祁连山脚下沙漠变绿洲的愿望。谢谢，太感谢了。你把我们共同的家园祁连山画了出来，你是了不起的画家。
17: 不是，你们用汗水和心血绘出了这么一幅沙漠变绿洲的图画，你们才是祁连山最好的画师啊。
5: 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4: 好，来，
5: 大家准备，一、二、三，
8: 茄子。
18: 2019年9月，民勤县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我们剧中的原型马俊和获得了全国绿化奖章。同年12月。马俊和获全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2021年11月，获行动者联盟2021公益盛典年度十大公益人物。2022年8月，马俊和又获得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称号。青史功勋谁记踪，凯风能扬无疆界。让我们向马俊和以及所有治理沙荒的英雄们致敬。

0: 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四集，编剧朱娜、王鹏、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

0: 将军的句号簿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好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2: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
2: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5: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6: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 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
7: 这什么写的？捉住夏明翰。
6: 赏金2000元啊！这个秤砣。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6: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 收进口袋里，好黑呀、啊！
0: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

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

0: 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2: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
13: 没有什么可
10: 以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

0: 在纪念册上成行。
1: 秦念是四代里咸丰，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咸丰这人的腕子
0: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6: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
8: 不过什么呀？
7: 不过， 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5: 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6: 1、2、3。
1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8: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18: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7: 快跟上。
1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

0: 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

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

0: 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点了，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动，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

0: 乡村落叶，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
3: 爹娘来了，
4: 大哥，
5: 哎，
4: 小草，
5: 小兰，妈妈爸，
6: 妈妈，爸爸，
7: 邓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十年了，这咋要搬走了？
3: 哎呀，你懂啥呀？
7: 啊、
3: 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社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6: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4: 这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6: 嗯，我是儿童团的。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8: 不走不走，我要干娘干娘干娘。
3: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7: 一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9: 大嫂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7: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9: 哎，谢谢嫂子。
7: 谢啥呀？
8: 我不能，我要回家。干娘，干娘，
7: 小兰子，听话，不哭，不哭啊！一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啊。
3: 小兰子，
7: 小兰子，
3: 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9: 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4: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7: 一定回来。